刚才您欣赏的是舒曼的唯一一部歌剧《格诺菲娃序曲》，作品81号，由德国弗莱堡巴洛克乐团演奏，西蒙拉特尔指挥，实况录制于2026年9月7日的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这场纪念舒曼逝世170周年的逍遥专场音乐会上演的3部舒曼作品，都在舒曼生前遭遇不幸的失败。下面您将欣赏到的小提琴协奏曲更是命运多舛。晚年的舒曼将其提献给小提琴大师约阿希姆，但约阿希姆和克拉拉都劝舒曼不要出版此曲，否则会大大损害舒曼的专业声誉。本场独奏家伊莎贝尔·福斯特对这部协奏曲真爱有加。在采访中，福斯特说，这几乎是一部反小提琴协奏曲，交响性极强，却以奇特而绝妙的方式展现炫技色彩。独奏旋律和乐队的肢体结合紧密，并不像典型浪漫主义协奏曲，第一乐章尤其如此。慢乐章里有一连串下行旋律线条，非常神奇。当舒曼在精神病院疗养

期间，他相信这段旋律是音乐神灵向他口述而来。终曲乐章速度不快，像一首中速的舞曲，这在当年也极具颠覆性。20世纪30年代，在德国最黑暗的纳粹时期，舒曼这部被埋没的协奏曲却以一个奇特的方式重新面世。因为当时反犹的德国禁止演奏门德尔松协奏曲，舒曼协奏曲被作为替代品加以改编修饰，被隆重推出，构成了舒曼协奏曲的另一重奇特命运。下面就请欣赏当今演绎舒曼协奏曲的顶尖小提琴家伊莎贝尔·福斯特联袂西蒙·拉特尔棒下的弗莱堡巴洛克乐团演奏舒曼的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全曲三个乐章。第一乐章强劲有力，不要太快。第二乐章慢板。第三乐章生动活跃，但速度不快。演奏时长将近32分钟。

刚才您欣赏的是舒曼的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由伊莎贝尔·福斯特独奏，德国弗莱堡巴洛克乐团协奏，西蒙·拉特尔指挥。实况录制于2026年9月7日的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来自纪念舒曼逝世170周年的逍遥音乐节专场音乐会。这场音乐会事后的乐评都给予伊莎贝尔·福斯特以最高评价，《卫报》和《金融时报》称赞伊莎贝尔·福斯特演奏这首并不属于音乐厅热门曲目的协奏曲大放光彩，其演奏却让人重新思考，这部协奏曲真的有那么难以成立吗？整首协奏曲不像传统意义上的独奏家对抗乐队，反而更接近室内乐。在完成了舒曼协奏曲演奏之后，伊莎贝尔·福斯特重返舞台，面对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将近5000名听众，加演了一首18世纪德国作曲家卡尔·弗里德里希·阿贝尔的无伴奏小提琴曲 D 小调柔版，和刚才的舒曼协奏曲调性相同。事后评论说，在刚刚经历舒曼协奏曲那阴暗而复杂的精神世界之后，这首安静的音乐突然让整个音乐厅沉静下来。卫报的评论者甚至将这首加演解读为献给饱受精神折磨的舒曼的一个最温柔的临终仪式。

94.7实时收听直播之外，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听节目进行回听，并同时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得更多音乐福利。下面请继续欣赏2026年9月7日逍遥音乐节纪念舒曼逝世170周年的专场音乐会下半场，由指挥大师西蒙拉特尔执棒德国弗莱堡巴洛克乐团。弗莱堡巴洛克乐团已经成军有40多年，以18世纪古典作品为核心，向前延伸到17世纪，向后拓展到19世纪上半叶。这支乐团不设首席指挥和音乐总监，而是由创始人小提琴家哥特弗里德·冯德格尔茨领奏，并邀请客席指挥或钢琴家合作，是欧洲最顶尖的古乐团之一。947爱乐厅最近曾经播出过他们联袂早期钢琴家巴尊登霍的莫扎特专场，令人惊艳。西蒙拉特尔大师和这支乐团合作时特地不用指挥台，有时甚至直接跑进了乐队中间，这样能更紧密地和乐手们互动与呼吸。第二交响曲是舒曼克服身心危机中的作品。在1845年，他遭遇严重神经衰弱，持续耳鸣、抑郁反复发作，脑中常年有持续的鼓与小号鸣响。舒曼说，这部作品让我想起那些灰暗的日子，但写到末乐章，我才找回自我。写完整部作品时，身体确实好转了。这段时间，他和克拉拉一起系统钻研巴赫对位法，也改变了他的写作方式。指挥家西蒙拉特尔说，整部作品的基调其实是非常阴暗和悲剧的，以 C 小调为主，只有到了第四乐章才渐渐走向光明的 C 大调。但这并不代表着舒曼所说的康复，而是他遵循了贝多芬的传统，在交响曲中完成精神旅程的叙事。下面就请欣赏舒曼的 C 大调第二交响曲，作品61号，全曲4个乐章，分别是持续的影子转入不匆忙的快板、谐谑曲活跃的快板、赋予表情的柔板以及中曲非常活跃的快板，由德国弗莱堡巴洛克乐团演奏，西蒙拉特尔指挥。全曲演奏时长将近36分钟。

刚才您听到的是舒曼的 C 大调第二交响曲作品61号，由德国弗莱堡巴洛克乐团演奏，西蒙拉特尔指挥，实况录制于2026年9月7日的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来自纪念舒曼逝世170周年的逍遥音乐节专场音乐会。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统筹谢立新，总策划钱运婷，监制常英、于丽亚，主持陈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请继续锁定 FM94.7 收听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再会。在本期947爱乐厅欧洲现场的补白时间内，请您欣赏2025年4月2日在日本大阪的住友室内全厅，德国弗莱堡巴洛克乐团的日本巡演音乐会。此次巡演，弗莱堡巴洛克乐团还带了一位重量级的独奏家，组。

0: 南非，成长于澳大利亚的早期键盘演奏明星克里斯蒂安·巴尊登霍，他与弗莱堡巴洛克乐团录制的莫扎特钢琴协奏曲集获奖无数，演奏风格细腻而平衡，以富于歌唱性的呼吸感著称。下面他将联袂弗莱堡巴洛克乐团献上莫扎特的 G 大调第17钢琴协奏曲，这是莫扎特在1784年他的创作巅峰期推出的杰作。当时莫扎特的作曲和演出邀约极为繁忙，是他在维也纳最为春风得意的岁月。协奏曲为莫扎特的女门生芭芭拉·普罗耶所作，三个乐章都有一种女性化的温柔细腻。莫扎特亲自写下所有的华彩段，第一乐章快板有大胆的转调，色彩异常丰富，尤其是第二乐章宁静深沉，被视为浪漫主义的先声。第三乐章小快板到急板，则以喜歌剧般的民歌风出名。今天的补白节目就在这首莫扎特协奏曲中结束，我是主持陈曦，感谢您的收听。
1: クリスティアン・ベザイデンホートのフォルテピアノ、フライブルクバロックオーケストラの演奏でどうぞ。

0: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1: 恰空是巴洛克重要的器乐题材，作曲家依托固定低音主题进行变奏，以此进行展现精妙的作曲技法。今天您聆听的G小调恰空出自意大利巴洛克作曲家维塔利之手，作品凭借丰富多变的和声，极具张力的旋律线条，成为小提琴文献里戏剧性极强的代表作。

0: 您现在欣赏的是意大利作曲家维塔利的G小调恰空。小提琴家米尔斯坦与钢琴家巴尔萨姆以细腻的音色和对巴洛克作品的深刻洞见，赋予了作品永恒的生命力。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音，我是谢立新，感谢您的收听。
1: 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日，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赵传、齐秦、伍思凯、蔡国庆、李春波、潘美辰、赵永华、江美琪、娃娃金志娟、青春美少女组合将重燃你们的青春。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0: 嗨，大家好，我是赵传，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号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期待你们现场跟我一起唱出大家的青春。
1: 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2: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3: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to the Albert Hall stage, re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1: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2: Valery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4: In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3: And Roman is by John Elliott Gardner.
1: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5: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各地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转播过众多来自欧洲名团大团的新年音乐会，但今天您将欣赏到的一场新年音乐会却如此特别，以至于无法和之前任何一场新年音乐会放在一个门类之中。我们常说维也纳爱乐新年音乐会构成了国人对新年音乐会的刻板印象，而柏林爱乐的新年音乐会则以严肃的曲目告诉听众，真正的快乐源自于对杰作的欣赏和理解，这份快乐在新年夜也显得恰如其分。但欧洲还有一个重要的新年音乐传统，那就是在新年夜奏响贝多芬的第9交响曲。欢乐颂的旋律响起，鼓舞听众充满信心和希望走入新的一年。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柏林广播交响乐团在2025年12月30日晚在柏林宪兵广场上的柏林音乐厅举行的2026年新年音乐会，主打曲目就是贝多芬的第9交响曲，也就是我们今天将要播出的这台音乐会。但如果仅仅就是如此的话，这并不算特别，特别之处在于柏林广播交响乐团的艺术总监弗兰基米尔·尤洛夫斯基在贝多芬第9交响曲之前还首演了一首创作于2024年的全新作品，来自俄罗斯作曲家谢尔盖·涅夫斯基为次女高音独唱与乐队而作的《历史女神》，一部将近17分钟的声乐交响作品，和贝多芬的第9交响曲形成了现代与传统的对话，同时也把贝多芬呼吁世界大同的欢乐颂拉入了当下的现实语境，一下子令整场新年音乐会显得卓尔不凡，极具思想深度。谢尔盖·涅夫斯基的《历史女神》完成于2024年，此次由柏林广播交响乐团在新年音乐会上完成德国首演。这部作品是对21世纪的冲突、战争、混乱与无序的反思，反思的声音就来自于次女高音独唱，犹如一个诗人的独白。诗歌文本来自当代立陶宛的著名作家和诗人托马斯·温茨洛瓦，诗歌的口吻以诗人像在西方历史学传统中的一个核心形象历史女神克里奥的发问开始，荣耀归于你，历史女神，你的侍从是导弹的残骸与阵亡的士兵，你躲藏在像飞蛾一样密集的武装直升飞机和坦克履带的尖啸之中，可是我还是认出了你。之后诗篇就拉开了

历史的维度，从俄国的彼得大帝发动的一次次对南方的开疆拓土的战争，一直到古希腊的温泉关之战，刻画侵略者的耀武扬威、残酷施暴，以及殊死抵抗的战士在最后的垂死中说出的诅咒。遥远的历史和当下新媒体展示的残酷画面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作品中间的高潮。独唱以德语颂唱法短促地喊出诗句，如同武器的射击之声。在作品的结尾，音乐陷入悠长的反思与哀悼，女生唱出悼亡曲，但最后她的姿态却是毫不妥协的挑战。诗人回顾了1815年滑铁卢战役中拿破仑的老禁卫军的最后一个方阵被英国军队包围，面对英军的劝降，法军将军皮埃尔康布朗用一句粗俗的骂街斩钉截铁的拒绝，成为传奇。历史女神虽然是一部阴郁和灰暗的作品，但她依然将人的无畏精神抬举到历史女神的祭坛之上，由此和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羔羊的理想形成对照。两部作品放在一起演奏，构成了这次新年音乐会的卓尔不凡之处。下面就请欣赏俄国作曲家谢尔盖涅夫斯基的《历史女神》，由次女高音克里斯蒂娜·达勒茨卡演唱，柏林广播交响乐团演奏，瓦西里·彼得连科指挥。

刚才您欣赏的是俄国作曲家谢尔盖涅夫斯基为次女高音和交响乐团而作的历史女神，完成于2024年，由柏林广播交响乐团违约并完成德国首演，实况录制于2025年12月30日，也是柏林广播交响乐团的2026年新年音乐会。次女高音克里斯蒂娜·达勒茨卡演唱，瓦西里·彼得连科指挥。这场音乐会原本由乐团的音乐总监弗拉基米尔·尤洛夫斯基策划和指挥，可惜他因病缺席，才由比他小四岁的瓦西里·彼得连科临时救场完成演出。这首墨迹未干的新作反思的是21世纪的战乱、侵略和抵抗。而在200年前，1824年，在维也纳的科恩滕城文剧场，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首演之时，欧洲也经历了长达20年的战乱。维也纳会议建立的欧洲新秩序，维护君主制的复辟，其实充满了压制和危机。贝多芬借用席勒的《欢乐颂》，以万民皆兄弟为核心，用音乐重申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成为了时代的明灯，其中蕴含着摧毁和重建的巨大能量。哪怕历经了200年，第九交响曲的每一次奏响，听众能感受到其中的理想火焰依然炽烈。贝多芬在第九交响曲的开头设计了一个混沌而暗黑的影子，然后用整整四个乐章来打破黑暗，寻找光明，才让最后的《欢乐颂》如此激动人心。特别是在柏林广播交响乐团的这场2026新年音乐会上，开场的历史女神等于成为了备酒的一个前奏，它呈现出一个如此严峻而黑暗的现实，这就让听众渴望光明的心情愈加迫切。那么下面来欣赏瓦西里·彼得连科指棒柏林广播交响乐团和合唱团演奏的贝多芬D小调第九交响曲合唱作品125号。中曲合唱的四位独唱分别是女高音维拉·罗特·波克尔，次女高音克里斯蒂娜·达勒茨卡，男高音本杰明·布鲁恩斯，男低音约尔丹·沙纳汉。全曲四个乐章，第一乐章庄严而不匆忙的快板，第二乐章十分活跃的，第三乐章柔板，第四乐章从极懒到很快的快板，全曲演奏将近68分钟。

Alle Menschen werden blühen, nur dein Zander blüht allein.

刚才您欣赏的是贝多芬D小调第九交响曲合唱作品125号，来自2025年12月30日德国柏林音乐厅的现场实况录音，柏林广播交响乐团的2026新年音乐会，由瓦西里·彼得连科执棒柏林广播交响乐团和合唱团，四位独唱分别是女高音维拉·罗特波克尔，次女高音克里斯蒂娜·达勒茨卡，男高音本杰明·布鲁恩斯，男低音约尔丹·沙纳憨。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统筹谢立新，监制晨曦、于丽亚，主持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请继续锁定 FM94.7 收听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再会。在本期947爱乐厅欧洲现场的补白时间内，请您欣赏柏林广播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弗拉基米尔·尤洛夫斯基指挥乐团演奏肖斯塔科维奇的 G 小调第11交响曲，又称1905年。这是作曲家用交响曲为画卷展现1905年1月9日发生在圣彼得堡东宫广场上的历史事件。沙皇军队向和平情愿的民众开枪，制造了空前的大屠杀，从而激发了席卷俄国的1905年革命，被列宁称为十月革命的预演。交响曲的第一乐章叫做东宫广场，描绘出一派压抑和寒冷的雪景。第二乐章就是对1月9日事件的描绘，从汹涌的情愿人潮到小军鼓开启的屠杀。今天节目的补白，我们就来选听这两个乐章，实况录制于2025年9月10日的柏林爱乐大厅。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部作品中结束，我是主持晨曦，感谢您的收听。

0: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1: 2026年9月5日的皇家二博的音乐厅，迎来了刚过85岁生日的钢琴大师玛莎·阿格里奇。

在埃尔伯特音乐厅5000名观众的热烈欢呼之下，玛莎·阿克里奇和指挥拉哈夫沙尼重返舞台，给观众带来一首4首联弹曲目，法国作曲家拉威尔的《鹅妈妈组曲》中的《仙境花园》。

在玛莎·阿格里奇和指挥家拉哈夫·沙尼四手联弹拉威尔的《仙境花园》中，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英和我谢立新，感谢您的收听。

0: 长假去听歌，还要玩得有格调。锁定2026最爱 TOP 中央公园音乐嘉年华，就在10月5至6日，桃浦中央公园，老狼、许茹芸、马迪、预言倾情献唱。把房车安在音乐节现场，沉浸式体验音乐，加房车加文旅，赶紧抓紧抢占席位！登录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发送房车即可购买，发送房车即可购买。这个国庆长假，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狂欢！
1: 你的阿基米德积分有多少？
2: 快攒了10000分喽！
1: 那可别浪费，这个国庆假期，阿基米德积分商城正式营业，积分能当钱花。
2: 10月1号到7号，打开阿基米德客户端，收听、互动、转发都能双倍赚积分，积分能换会员卡、音响、文创等好礼。
1: 这个假期，打开阿基米德，把你的积分当钱花。

所有人的公路派对。大地品牌为您准点报时，十一去哪儿？新虹桥中心花园，10月1日到10月2日，上海服装集团冠名虹桥草地音乐节，沉浸式体验胡伟立影视金曲中的《摩登江湖》。大地品牌粤语金曲开放麦，风衣时尚穿搭小施展轮番登场，打卡有礼，不见不散。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10月1日至2日，2026虹桥草地音乐节盛大举办，胡伟立经典香港影视配乐音乐会，奏响几代人的光影记忆。港风主题市集带你重返复古摩登年代，一曲入江湖，摩登在长宁。详情请关注经典947微信号。
2: 音乐节由上海服装集团冠名呈现，引领时尚文化，共创美好生活。
3: 歌王登陆南大智慧城，东方风云榜南大之夜音乐季，9月30日青春流行之夜，10月1日漫游 idol 之夜，连续2天青春开唱。古彦斌、西林娜、一高、牛奶咖啡、阿四、曹阳、卓海豚、阿萨、AZA， 国庆第一天更有动漫市集同步开集，等你来打卡。梦想正发生，青春在南大。国庆相约宝山南大智慧城，以乐之名交个朋友。现在上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930获取抢票链接，发送关键词930获取抢票链接。
4: 上海农商银行第10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日，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赵传、齐秦、伍思凯、蔡国庆、李春波、潘美辰、赵永华、江美琪、娃娃金志娟，青春美少女组合将重燃你们的青春。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5: 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6: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7: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to the Albert Hall stage, re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5: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6: Valery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8: In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7: And Roman is by John Elliott Gardner.
5: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9: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室内乐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本节目聚焦世界优秀乐团的室内乐音乐会实况，为听众呈现最纯粹、最动人的室内乐之声。今天的947爱乐厅室内乐现场节目为您播出的是林肯中心室内乐系列之《渴望的声音》专场，以及伦敦威格莫尔小厅5间音乐会之八声合唱团专场。今天节目上半场是林肯中心室内乐系列之《渴望的声音》专场，把勃拉姆斯不同人生阶段的作品放在了一起。勃拉姆斯的3首间奏曲创作于1892年，是他晚年钢琴作品中最动人的一组。到了这个时期，勃拉姆斯已经不再需要用宏大的形式证明自己，3首间奏曲都非常短小，却有着近乎日记般的私密感。第一首降 E 大调间奏曲带有摇篮曲般的气质，但这种温柔并不完全明亮，而像是从回忆中传来的声音。第二首与第三首则更加内省，音乐在平静与不安、歌唱与沉默之间不断摆动。请欣赏

刚才您听到的是勃拉姆斯的三首间奏曲，由钢琴家沙伊沃斯纳演奏。钢琴小品作品119号是勃拉姆斯最后一部钢琴独奏作品集，创作于1893年，全曲只有四首，三首间奏曲，以及最后一首降 E 大调狂想曲。前三首间奏曲的篇幅都很短，旋律和肢体极其精炼，却包含着复杂而微妙的和声变化。最后的狂想曲则显得更有力量。但这种力量也不是青年时代那种外放的激情，而是经过压缩之后的重量。如果说作品117号像是在回忆，那么作品119号就更像是在告别。音乐并不急于给出结论，很多句子仿佛说到一半便停下，留下听者自己去体会。请欣赏。

刚才您听到的是勃拉姆斯的钢琴小品，作品119号，由钢琴家沙伊沃斯纳演奏。接下来，从勃拉姆斯晚年的沉静回到他的青年时代。G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完成于1860至1861年，是勃拉姆斯早期室内乐创作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部。此时的勃拉姆斯还不到30岁，却已经在面对一个贯穿他整个创作生涯的问题：如何继承贝多芬留下的古典传统，同时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语言。第一乐章充满戏剧性，钢琴与弦乐之间不断交锋。第二乐章转入更为歌唱性的抒情气质。第三乐章相对内省，而中乐章则重新爆发，带有鲜明的节奏活力和匈牙利舞曲般的气息。这部作品后来经过勃拉姆斯修改，但其中那种青年时代的冲动始终没有消失。请欣赏。

刚才您听到的是勃拉姆斯的 G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由吴沁、丹尼尔·霍普、保罗·诺伊鲍尔和大卫·芬克尔共同演奏。今天节目的下半场是威格莫尔午间音乐会，这是一场从文艺复兴唱到当代，从宗教音乐走向流行文化的合唱音乐会。第一首维多利亚的《欢欣吧，天后》是一首八声部宗教作品，不同声部彼此模仿呼应，声音从一个声部扩散到另一个声部，形成文艺复兴复调音乐特有的空间感，随后进入当代。埃里克·惠特克的《一切与我皆美好》与露西·沃克的《把你的星星给我》都把星辰从宗教象征转化为更具个人意味的意象，它既可以是自由、希望，也可以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寻找的安慰与回应。霍尔斯特的《西缅之歌》则重新回到宗教语境，请欣赏《

刚才您听到的这一组作品包括维多利亚的《欢欣吧，天后》，埃里克·惠特克的《一切与我皆美好》，露西·沃克的《把你的星星给我》，以及古斯塔夫·霍尔斯特的《西缅之歌》，由八声

合唱团演唱。舒伯特的爱情是一首非常短小的艺术歌曲，歌词来自席勒，它没有宏大的戏剧冲突，而是用自然流动的旋律表现爱情所带来的力量与温柔。约翰列侬的展翅如鸟则把主题转向自由，作品源自列侬生前留下的录音，后来由披头士其他成员完成制作，经过合唱改编，原本属于流行音乐的旋律获得了更加开阔的人生空间。泰勒·斯科特·戴维斯的歌曲毫不费力地同样围绕爱情展开，但表达方式更加轻盈，他所描写的不是激烈的爱情宣言，而是一种无需用力自然发生的亲密感。随后出现的爱尔兰传统歌曲《丹尼男孩》则把渴望落到离别与思念之中，它既可以被理解为对恋人的思念，也可以是对故乡、亲人和远方的眷恋。请欣赏。

刚才您听到的是舒伯特的爱情，约翰列侬的展翅如鸟，泰勒斯科特戴维斯的毫不费力的，以及爱尔兰传统歌曲丹尼男孩，由八声合唱团演唱。音乐会的最后一组作品逐渐从个人情感走向电影和城市文化，只为你的双眼和生死关头都是007系列电影中的主题音乐。经过吉姆·克莱门茨改编，原本属于电影荧幕的旋律被转化为人声合唱，爱情、危险与冒险在声部之间重新展开。欧文·柏林的《面面相对》来自电影《礼貌》，写的是舞蹈中两个人脸颊相贴的亲密时刻。巴黎四月则是一首关于城市想象的歌曲，巴黎在这里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地点，也是一种关于春天、爱情和重新出发的愿望。最后的《我在纽约兴奋不已》来自音乐剧《纽约》，纽约，请欣赏。

刚才您听到的这一组作品包括《只为你的双眼》《生死关头》《面面相对》《巴黎四月》以及《我在纽约兴奋不已》由八声合唱团演唱。以上为您播出的是林肯中心室内乐系列之《渴望》的声音专场，以及伦敦威格莫尔小厅午间音乐会之八声合唱团专场。今天的947爱乐厅室内乐现场节目就为您播出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的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制作孙一，统筹谢立新，监制于利亚长英，总策划钱运婷。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我是晨曦，我们下一期947爱乐厅室内乐现场节目再会。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肖斯塔科维奇的24首前奏曲赋格是创作于1950年至1951年的巨著，被称为向巴赫平均律致敬的现代回响。作曲家将当时最私密的个人情感、恐惧、怀念与眷恋都藏匿在这24首严谨的复调作品之中。我们现在听到的是 A 大调前奏曲赋格，作品87号的第七首。前奏曲轻盈灵动，赋格主题简洁明快，声部叠加后逐渐丰盈。

0: 在钢琴家史伯扬演奏的肖斯塔科维奇 A 大调前奏曲赋格之中。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音，我是谢立新，感谢您的收听。
1: 长假去听歌，还要玩得有格调。锁定2026最爱 TOP 中央公园音乐嘉年华，就在10月5至6日，桃浦中央公园，老狼、许茹芸、马迪、预言倾情献唱。把房车安在音乐节现场，沉浸式体验音乐，加房车加文旅，赶紧抓紧抢占席位。登录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发送房车即可购买，发送房车即可购买。这个国庆长假，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狂欢。

分类刻不容缓。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放慢脚步，赴一场草木花海之约，卸下疲惫，听一段山野清风之旅。
2: 10月1日至7日，来上海辰山植物园，和秋天一起深呼吸，打卡巨型南瓜，徜徉万亩向日葵花海，在辰山山顶敲响祈福钟声。
1: 洞箫、非洲鼓、马头琴等自然乐器奏响治愈旋律，还有限时标本馆探秘、瑜伽、冥想等每日快闪等你邂逅。
2: 一张植物园门票，解锁一整天的自在松弛。
1: 2026辰山自然生活季，与文明同行，解锁治愈假期。详情可在经典947微信号查询。
3: 我是蔡国庆，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号，上海体育馆，我们热力开唱，让我们共同期待那一个美妙的夜晚，唱出我们心中青春岁月。
4: 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2: 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5: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6: Here comes Sound and Metal returning to the Albert Hall stage. We're 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2: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5: Valery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7: In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6: The program is by John Elliott Gardner.
2: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8: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室内乐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本节目聚焦世界优秀乐团的室内乐音乐会实况，为听众呈现最纯粹、最动人的室内乐之声。今天的947爱乐厅室内乐现场节目为您播出的是林肯中心室内乐系列之舒伯特与贝多芬专场，以及伦敦维格莫小厅午间音乐会，麦斯基三重奏演绎舒曼夫妇与勃拉姆斯。节目的上半场，林肯中心室内乐系列之舒伯特与贝多芬专场，你首先将听到的是为钢琴四重奏而作的柔板与轮旋随想曲。舒伯特在20岁之前创作了数量惊人的音乐作品，11部弦乐四重奏，数不清的艺术歌曲以及短小的钢琴作品，他甚至已经完成了5部交响曲。这些作品精心雕琢，充满活力，旋律优美，并且具有清晰独特的个人风格。为钢琴四重奏而作的柔板与轮旋随想曲完成于1816年。在充满深情的柔板中，钢琴与弦乐合作，演绎着一连串抒情的乐句，但其中也暗示着钢琴渴望迸发出来并炫技一番，而这正是我们在之后辉煌的轮旋随想曲部分将会听到的。弦乐演奏着如同乐队全奏般的段落，而钢琴则起到了引领的作用。这是舒伯特中期作品的一个绝佳范例，他在青春的蓬勃、朝气与某种相当复杂深邃的表达之间进行着探索。接下来请欣赏舒伯特的柔板与轮旋随想曲，钢琴演奏简佩莹，小提琴演奏本杰明·贝尔曼，中提琴演奏保罗·纽鲍尔，大提琴演奏大卫·雷基罗。

刚才您听到的是舒伯特的柔板与轮旋随想曲，钢琴演奏简佩莹，小提琴演奏本杰明贝尔曼，中提琴演奏保罗纽鲍尔，大提琴演奏大卫雷基罗。接下来我们将聆听贝多芬在1801年创作的 C 大调弦乐五重奏，创作时间就在他的第一套弦乐四重奏出版后不久。他在该作品第一乐章中的许多处理手法令人想起约瑟夫海顿，但贯穿始终的那种低语般的不稳定特质却是纯粹的贝多芬风格。在第二乐章柔板中，我们开始感受到和声的曲折变化。他在协奏曲中巧妙地运用了那多出来的一把中提琴，将其与大提琴结合，营造出浑厚的低音声部。而在中曲乐章中，我们发现这里的音乐预示了舒伯特在1820年代将创作的那些光彩熠熠的中曲。这是一个技巧极为精湛且幽默风趣的结尾，让人不禁希望贝多芬当年能尝试创作更多的中提琴五重奏。接下来请欣赏贝多芬为两把小提琴、两把中提琴和一把大提琴创作的 C 大调弦乐五重奏，小提琴演奏林昭亮和克里斯汀里，中提琴演奏马克霍洛维和约翰拉杰斯，大提琴演奏加里霍夫曼。

刚才您听到的是贝多芬为两把小提琴、两把中提琴和一把大提琴创作的 C 大调弦乐五重奏，小提琴演奏林昭亮和克里斯汀里，中提琴演奏马克霍洛维和约翰拉杰斯，大提琴演奏加里霍夫曼。今天节目的下半场我们将听到的是伦敦维格莫小厅午间音乐会，麦斯基三重奏演绎舒曼夫妇与勃拉姆斯。克拉拉·舒曼于1853年创作了他的三首浪漫曲，并提献给他敬重的音乐家朋友约瑟夫·约阿西姆。他们带着这几首作品巡演，尤其令汉诺威国王乔治五世欣喜不已。乔治五世觉得他们美妙绝伦，宛若天籁。三首浪漫曲描述的可能是克拉拉在创作这些作品时的那段时光，那是舒曼家中一段短暂而安稳的创作时期，就在罗伯特的精神健康急剧恶化之前。接下来请欣赏克拉拉·舒曼的三首浪漫曲，由小提琴家萨沙·麦斯基和钢琴家莉莉·麦斯基演奏。

刚才您听到的是克拉拉·舒曼的三首浪漫曲，由小提琴家萨沙·麦斯基和钢琴家莉莉·麦斯基演奏。罗伯特·舒曼的声乐套曲《诗人之恋》完成于1840年夏天，那是他多产的歌曲之年，同时也是他终于获准与他深爱的克拉拉结婚的那一年。但《诗人之恋》并非关于初恋的狂喜，他讲述了一个失去挚爱的复杂故事，交织着讽刺与失望。罗伯特当时或许正强大精神，准备迎接来自克拉拉那持反对意见的父亲的坏消息，但如我们所知，他们在9月就完婚了。米莎·麦斯基为大提琴与钢琴改编了其中的四首歌曲，捕捉了这些复杂的情感。随后，他又增加了一首名为《献词》的艺术歌曲，选自罗伯特的另一部声乐套曲《淘金娘》，这是作为结婚礼物送给克拉拉的一部声乐套曲。淘金娘花本身象征着纯洁与爱情，而开篇歌曲《献词》是他尤为珍爱的一首。米莎说，他加上这首是因为想要呈现作曲家所希冀的圆满结局。接下来请欣赏罗伯特·舒曼的声乐套曲选段。在灿烂明媚的五月，我愿将灵魂进入，我听见那歌声荡漾，在闪亮的夏日清晨，以及献词，由大提琴家米莎·麦斯基改编，由米莎本人和钢琴家莉莉·麦斯基演奏。

刚才您听到的是罗伯特·舒曼的声乐套曲选段，在灿烂明媚的五月，我愿将灵魂进入，我听见那歌声荡漾，在闪亮的夏日清晨，以及献词，由大提琴家米莎·麦斯基改编，由米莎本人和钢琴家莉莉·麦斯基演奏。今天我们已经聆听了克拉拉和罗伯特·舒曼的作品，是时候加入第三位作曲家了。克拉拉曾在日记中写道，他仿佛是天神直接派来的。约翰内斯·勃拉姆斯在初始这对夫妇时就创作了他的第一钢琴三重奏，他敬仰罗伯特·舒曼，却不得不压抑对他妻子的迷恋。这部充满激情的钢琴三重奏于1854年出版，但35年后他对其进行了修订，重写并删除了部分段落。那时罗伯特已经去世，整个境遇改变了约翰内斯·勃拉姆斯。这部修订版的钢琴三重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那份内心的动荡，关于爱与失去的一切形式。接下来请欣赏约翰内斯·勃拉姆斯的降 B 大调第一钢琴三重奏，由麦斯基三重奏完整组合，大提琴家米莎、小提琴家萨莎、钢琴家莉莉共同呈现。

刚才您听到的是约翰内斯·勃拉姆斯的降 B 大调第一钢琴三重奏，由麦斯基三重奏完整组合，大提琴家米莎、小提琴家萨莎、钢琴家莉莉共同呈现。音乐会的最后，麦斯基三重奏带来了返场曲目舒伯特的《米莎》。

刚才您听到的是舒伯特的《你是安宁》，由麦斯基三重奏演奏。以上为您播出的是林肯中心室内乐系列之舒伯特与贝多芬专场，以及伦敦维格莫小厅午间音乐会，麦斯基三重奏演绎舒曼夫妇与勃拉姆斯。今天的947爱乐厅室内乐现场节目就为您播出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制作孙一，统筹谢立新，监制于利亚晨曦，总策划钱运婷。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我是晨曦，我们下一期947爱乐厅室内乐现场节目再会。

0: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1: 当今国际乐坛红得发紫的男高音歌唱家弗洛伦兹，1973年出生于秘鲁首都利马，他走过的道路有一种共性，代表着那些远离西方音乐中心的艺术家的奋斗历程。他的父亲是一个秘鲁的民歌手，弗洛雷兹很小就学习吉他，和同伴们到城里的钢琴酒吧演唱自己所写的歌曲。15岁碰到了一位欣赏他歌唱才华的好老师，这是他人生第一位贵人，给了他一些多明戈和帕瓦罗蒂的磁带。弗洛雷兹进入国立剧院合唱团，参与了歌剧《魔笛》和《丑角》的表演，第一次接触到了西方的歌剧艺术。之后弗洛雷兹遇上了第二位贵人，他的老师，老一辈秘鲁男高音厄纳斯托·帕拉齐奥。正是帕拉齐奥把弗洛雷兹调教成一个成熟的艺术家。而发掘弗洛雷兹的指挥家是意大利指挥大师里卡多·夏伊，和他同台表演并录制专辑。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弗洛雷兹与夏伊合作演唱唐尼采蒂的歌剧《爱之甘醇》中极为优美的咏叹调《偷洒一滴泪》，这是男主角纳莫里诺思念爱人时所演唱的。

0: 购票请至大麦网，更多详情请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英和我谢立新感谢你的收听。
1: 你的阿基米德积分有多少？
2: 快攒了10000分了。
1: 那可别浪费，这个国庆假期阿基米德积分商城正式营业，积分能当钱花。
2: 10月1号到7号打开阿基米德客户端，收听互动转发都能双倍赚积分，积分能换会员卡、音响、文创等好礼。
1: 这个假期打开阿基米德，把你的积分当钱花。
3: 有一种香，用料上乘，香气浓郁，融入中西方独特工艺，由各国大师精心萃取，书香传承经典，智慧尽情释放。翻开书本，品味书香。

0: 属于所有人的公路派对。
1: 大地品牌为您准点报时，十一去哪儿？新虹桥中心花园，10月1日到10月2日，上海服装集团冠名虹桥草地音乐节，沉浸式体验胡伟立影视金曲中的《摩登江湖》。大地品牌粤语金曲开放麦，风衣时尚穿搭小施展轮番登场，打卡有礼，不见不散。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10月1日至2日，2026虹桥草地音乐节盛大举办，胡伟立经典香港影视配乐音乐会，奏响几代人的光影记忆。港风主题市集带你重返复古摩登年代，一曲入江湖，摩登在长宁。详情请关注经典947微信号。
2: 音乐节由上海服装集团冠名呈现，引领时尚文化，共创美好生活。
3: 歌王登陆南大智慧城，东方风云榜南大之夜音乐季，9月30日青春流行之夜，10月1日漫游 idol 之夜，连续2天青春开唱。胡彦斌、西林娜依高、牛奶咖啡、阿四、曹阳、卓海豚、阿萨、AZA， 国庆第一天更有动漫市集同步开集，等你来打卡。梦想正发生，青春在南大。国庆相约宝山南大智慧城，以乐之名交个朋友。现在上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930获取抢票链接，发送关键词930获取抢票链接。
4: 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日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赵传、齐秦、伍思凯、蔡国庆、李春波、潘美辰、赵永华、江美琪、娃娃亲志娟、青春美少女组合将重燃你们的青春。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2: 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5: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6: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to the Albert Hall stage. We're 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2: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5: Valeri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7: in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6: Roman is by John Elliott Gardner.
2: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8: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优秀乐团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今天您将欣赏到2026刘森音乐节系列中一场非常吸引人的交响音乐会。刘森节日交响乐团的总监里卡多夏伊在2019年开启了一个极具规模的系列，用8年时间，每年一个专场，把俄罗斯作曲家谢尔盖·拉赫玛尼诺夫的交响作品、协奏曲以及不太为人所知的乐队作品遗珠全面展现给刘森音乐节的听众。这听上去令人惊讶，因为拉赫玛尼诺夫给人的印象是作品少而精，常演的交响曲和协奏曲寥寥可数，似乎无法达到8个专场音乐会的体量。但经过夏伊大师的悉心梳理，展现出这位俄罗斯作曲家的创作全貌。今天您将欣赏到的实况来自2026年8月18日晚刘森文化会议中心音乐厅，是拉赫玛尼诺夫交响系列的最后一场。夏伊大师的构想不只是演绎第二钢琴协奏曲、第三钢琴协奏曲、第二交响曲这些久负盛名的经典大作，同时也致力于发掘鲜少上演的珍宝。今天您将欣赏到其中一部冷门作品，拉赫玛尼诺夫19岁求

学期间创作的早期歌剧《阿列科》。夏伊从中选编出由四个交响乐章组成的组曲，尽显这位青年作曲家超凡的天赋。下半场的五首音画练习曲同样将带来纯粹的听觉盛宴。这套作品原本为钢琴而作，专供拉赫玛尼诺夫本人演奏。当他的意大利同行作曲家雷斯皮基请求授权将其配器改编为管弦乐版本时，拉赫玛尼诺夫欣然应允。上半场演出的第四钢琴协奏曲也同样体现出俄罗斯作曲家接纳新想法的开放心态，这部作品的部分段落甚至触及爵士乐的边界，而这也恰好契合2026琉森音乐节的主题，我们将在此邂逅属于拉赫玛尼诺夫自己的美国梦。音乐会的开篇作品同样充满梦幻色彩，出自一位自求学时代便与拉赫玛尼诺夫相交甚密的作曲家亚历山大·斯克里亚宾，二人同期就读于莫斯科音乐学院，师从同一位作曲老师，彼此算得上是竞争对手。后来他们的音乐走向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但拉赫玛尼诺夫始终念及这份情谊。斯克里亚宾英年早逝之后，拉赫玛尼诺夫不断上演这位同行的作品，并把演出收入资助给斯克里亚宾的家人。斯克里亚宾的幻梦作品24号木管奏出如梦似幻的旋律，管弦音色绚烂变幻，乐曲非常短小，不到5分钟，是斯克里亚宾第一部乐队作品，当时作曲家才25岁。

刚才您欣赏的是亚历山大·斯克里亚宾的第一首乐队作品《幻梦》，作品24号，由琉森节日交响乐团演奏，里卡多·夏伊指挥，来自2026琉森音乐节现场，录制于2026年8月18日的琉森文化会议中心音乐厅。斯克里亚宾创作此曲时才25岁，而下面要登场的独奏嘉宾也是25岁，他就是年轻的奥地利钢琴家卢卡斯·施特纳特。他是俄裔钢琴大师伊戈尔·莱维特的弟子，钢琴舞台上的新星。他和里卡多·夏伊棒下的琉森节日交响乐团合作，演绎拉赫玛尼诺夫的 G 小调第4钢琴协奏曲，作曲家流亡美国时期完成的作品，故此也呼应了2026琉森音乐节的主题《美国梦》。这是他4首钢琴协奏曲里最鲜为人知的一部，也是最特别的一首。凭借这部作品，拉赫玛尼诺夫踏上了全新的音乐彼岸，而这片新彼岸就是美国。1926年作品定稿时，拉赫玛尼诺夫已经流亡近10年，美国给予他安稳的生活与新的生存根基，却从未真正成为他的家园。即便如此，美国在他音乐里留下深刻印记。拉赫玛尼诺夫在纽约聆听爵士乐，欣赏乔治·格什温，还有阿特塔图姆、法茨沃勒等音乐家，更是保罗·怀特曼爵士乐团的忠实乐迷。这些影响在第四钢琴协奏曲中清晰可辨。这部作品相比他之前的协奏曲，笔法更为凝练，节奏锐利，部分段落几乎带有爵士质感。尤其第二乐章里面的和声完全打破人们印象中那位俄国晚期浪漫派作曲家的固有形象。不过这首协奏曲并非到美国才动笔，最早草稿可以追溯至1911年，当时拉赫玛尼诺夫依然身处俄罗斯。1917年离开故土时，他随身带走这些手稿，多年之后才在全新的美国环境里完成了整首协奏曲。有趣的是，作品的初稿体量非常大，连作曲家自己都惊叹篇幅之长。在写给好朋友尼古拉·梅特纳的信里，他开玩笑说，这部作品恐怕要像瓦格纳《尼伯龙族的指环》那样分成好几个晚上才能演完。1927年第四钢琴协奏曲在费城首演，拉赫玛尼诺夫亲自担任钢琴独奏，但评论反响冷淡，听众怀念的恰恰是第二、第三钢琴协奏曲那些恢宏舒展、酣畅淋漓的旋律。拉赫玛尼诺夫认真看待这些批评，后来反复删减修订，一直到他去世前不久的1941年才最终定稿，结构更加紧凑精炼，曲目全长约25分钟。下面就请欣赏拉赫玛尼诺夫的 G 小调第4钢琴协奏曲作品40号，全曲3个乐章，活跃的快板、黄板和活跃的快板，由卢卡斯·施特纳特独奏，琉森节日交响乐团协奏，里卡多·夏伊指挥。

刚才您欣赏的是拉赫玛尼诺夫的 G 小调第四钢琴协奏曲作品40号，由卢卡斯·施特纳特独奏，刘森节日交响乐团协奏，里卡多·夏伊指挥，来自2026刘森音乐节现场，录制于2026年8月18日的刘森文化会议中心音乐厅。这是25岁的卢卡斯·施特纳特与刘森节日交响乐团的首次合作。这首第四钢琴协奏曲长期笼罩在拉赫玛尼诺夫另外几首著名协奏曲的阴影之下，或许正因如此，我们更值得用心聆听其中那些让人耳目一新的特质，充满张力的节奏，爵士色彩，当然还有独一无二的拉赫玛尼诺夫式的浪漫风情。卢卡斯·施特纳特的音乐之路并非从钢琴起步，童年时他是维也纳童声合唱团成员，而小时候最先吸引他的是爵士乐，古典音乐反而是在童声合唱团期间才真正接触。练声期过后，他才全身心投入钢琴演奏，师从伊戈尔·莱维特。2022年赢得慕尼黑 ARD 国际音乐大赛，让他在国际乐坛上一举成名。此后他的事业迅速发展。2025年施特纳特获得欧洲音乐会联盟新星。下面他重返刘森文化会议中心音乐厅的舞台，献上一曲加演，呼应刘森音乐节的拉赫玛尼诺夫系列主题以及开场曲《斯克里亚宾的梦幻》，来自拉赫玛尼诺夫1910年夏天在他非常喜爱的伊凡诺夫卡乡村别墅中度假时完成的 G 大调前奏曲，温柔纯净，宛如夏日清晨的一个美丽梦境。

刚才您欣赏的是奥地利钢琴新星卢卡斯·施特纳特在刘森音乐节演出了拉赫玛尼诺夫的第四钢琴协奏曲之后加演的一首拉赫玛尼诺夫钢琴小品 G 大调前奏曲，作品32号之舞，实况录制于2026年8月18日的刘森文化会议中心音乐厅。今天我们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带来的是刘森音乐节系列，本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来自欧洲最新的音乐会实况。您除了可以在广播 FM94.7 实时收听直播之外，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同时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得更多音乐福利。下面请继续欣赏2026刘森音乐节拉赫玛尼诺夫作品专场音乐会的下半场。拉赫玛尼诺夫如今被人记住的是他的钢琴协奏曲和交响曲，但其实他对歌剧领域一直非常有兴趣，先后写过三部独幕歌剧《阿列科》《吝啬的骑士》和《弗兰切斯卡·达里米尼》，可惜这三部作品如今在俄罗斯之外很少演出，知名度也非常低。在刘森音乐节上开启拉赫玛尼诺夫系列演出的里卡多·夏伊就专门从作曲家早年的第一部歌剧《阿列科》中编选了一套乐队组曲，让我们领略早年拉赫玛尼诺夫的才华。他创作《阿列科》时年仅19岁，正面临莫斯科音乐学院毕业大考，这场考试有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创作一部歌剧。拉赫玛尼诺夫拿到《阿列科》剧本仅仅花17天就写完总谱，考试现场他在钢琴上演奏这部作品获得了金质奖章。一年之后，阿列科就登上莫斯科大剧院，观众席里坐着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偶像柴可夫斯基。演出结束，柴可夫斯基大为赞赏，起立鼓掌。这是拉赫玛尼诺夫职业生涯耀眼的开端。独幕歌剧《阿列科》取材于大诗人普希金的脚本，有点像一个俄国版本的《卡门》。贵族青年阿列科向往自由，他离开城市加入吉普赛部落，爱上年轻的吉普赛女郎森菲拉，可森菲拉很快移情别恋，占有欲强烈的阿列科冲动之下杀死森菲拉与他的情人，成了孤家寡人。里卡多·夏伊从这部歌剧里挑出四首纯器乐段落，编排成约15分钟组曲，并且调整顺序，打造出完整连贯的音乐叙事结构。首先是序曲，开篇就出现阿列科标志性动机，仅仅三个音符却满是张力与不安。第二首吉普赛女子之舞配器非常精致，之后是一首间奏曲，清晨降临，音乐短暂归于平静，最后整套组曲结束在狂野的吉普赛男子之舞中。我们能在这套组曲中听见柴可夫斯基与鲍罗丁的影响，同时许多日后属于拉赫玛尼诺夫的特点已经闪现，幽暗的管弦音色，宏大的情感弧线，还有他与生俱来对旋律的敏锐感知。

刚才您欣赏的是拉赫玛尼诺夫早年的独幕歌剧《阿列科》中的四首乐队组曲，由里卡多·夏伊全新编选和指挥刘森节日交响乐团演奏，来自2026刘森音乐节现场，录制于2026年8月18日的刘森文化会议中心音乐厅。在这场拉赫玛尼诺夫交响作品系列收官音乐会的中场，夏伊大师依然挑选了一组少为人知的作品，交响版音画练习曲，对上海听众来说反倒比较熟悉，因为上海爱乐乐团曾经在总监张毅指挥下演出过这套作品。音画练习曲最早是钢琴组曲，标题本身就提示我们，这不只是训练手指技巧的练习曲，每首背后都有画面与故事。不过拉赫玛尼诺夫一开始并没有透露这些画面究竟是什么，他希望每位听众自行想象画面。到了1928年，情况发生改变，时任波士顿交响乐团首席指挥的谢尔盖·库塞维茨基萌生想法，把其中几首钢琴作品改编成大型管弦乐。改编人选最终选定一位当时著名的乐队配器大师奥托里诺·雷斯皮基，他以恢宏绚烂的罗马三部曲闻名于世。拉赫玛尼诺夫亲自挑选五首音画练习曲交给雷斯皮基，这次他终于说出创作时脑海中的画面，相当于把这五首作品的钥匙交给雷斯皮基，方便他找到契合的管弦乐音色。我们下面就通过雷斯皮基的乐队配器来领略这五幅音画。首先是大海与海鸥，音乐幽暗辽阔，可以听见海浪涌动，海鸥在海面上盘旋哀鸣。第二首是喧闹缤纷的集市盛会，雷斯皮基将其写成色彩丰富、动感十足的管弦乐队场景。第三首葬礼进行曲，开篇沉重晦暗，情绪不断转变，直至尾声钟声响起，哀伤转而升华为明亮庄严的意境。第四首画面感最为强烈，小红帽与大灰狼，一边是低沉威慑、隆隆作响的恶狼，另一边是轻盈敏捷的小红帽。雷斯皮基的管弦改编几乎让我们感觉在看电影。最后一首是进行曲，强劲饱满，色彩华丽，收尾盛大有力。拉赫玛尼诺夫对雷斯皮基的改编无比满意，立刻发去电报说，我深深震撼，您对我作品的配器超乎想象，我本人也无法做到更好。下面就请连续欣赏这五首由拉赫玛尼诺夫原作雷斯皮基配器的音画，由刘森节日交响乐团演奏，里卡多·夏伊指挥，曲目全长将近25分钟。

刚才您听到的是拉赫玛尼诺夫原作雷斯提基佩契的五首音画练习曲，由琉森节日交响乐团演奏，里卡多夏伊指挥，来自2026瑞士琉森音乐节上的拉赫玛尼诺夫系列音乐会的收官演出，实况录制于2026年8月18日的琉森文化会议中心音乐厅。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的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统筹谢立新，总策划钱运婷，监制长音于利亚，主持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请继续锁定 FM94.7 收听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再会。在本期947爱乐厅欧洲现场的补白时间内，请您欣赏2026年4月2日在柏林爱乐大厅由芬兰指挥家桑图马蒂斯·卢瓦利执棒柏林德意志交响乐团联袂俄罗斯钢琴家尤里安娜·阿夫迪耶娃演绎拉赫玛尼诺夫的协奏曲

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作品43号，由作曲家创作于1934年的瑞士。整首作品以帕格尼尼第24号小提琴随想曲为主题，展开24段变奏，是拉赫玛尼诺夫离开俄国之后最成功的作品。全曲长约24分钟。

0: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1: 优秀的男高音资源其实在国际舞台上相当稀缺，当世界三大男高音逐步淡出舞台，新三高开始崛起。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其中的一位，集歌喉、才华和颜值于一身的秘鲁男高音歌唱家胡安迭戈·弗洛雷兹。1996和1997年，弗洛雷兹分别在意大利佩萨罗的罗西尼音乐节以及英国伦敦的节日音乐厅首演了罗西尼的《马蒂尔德》和唐尼采蒂的《伊丽莎白》。人们为歌剧舞台出现了一位新的美声抒情男高音而感到欣喜。演出之后，人人都开始传说有一个神奇的秘鲁男高音，他的声音漂亮的出奇。卫报说，一个伟大的男高音终于来临了，他被评价为新一代的帕瓦罗蒂。2007年，弗洛雷兹在米兰斯卡拉歌剧院打破了74年无返场的惯例，将唐尼采蒂的歌剧《军中女郎》中九个嗨西咏叹调连唱两遍，轰动乐坛。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弗洛雷兹演唱的《军中女郎》托鸟的咏叹调，多么幸福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他那抒情、漂亮、灵活、流畅的气息和

10月18日，欢迭戈·弗洛雷兹这位让全世界听众为之疯狂的秘鲁男高音歌唱家，将与中国杰出的抒情男高音歌唱家石义杰一起，在委内瑞拉知名指挥家迭戈·马特乌斯之棒下，与上海歌卷交响乐团联袂呈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947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

音乐加房车加文旅，赶紧抓紧抢占席位，登录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发送房车即可购买，发送房车即可购买，这个国庆长假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狂欢。

0: 现在时刻晚间八点，
1: 大地品牌为您准点报时。十一去哪儿？新虹桥中心花园，10月1日到10月2日，上海服装集团冠名虹桥草地音乐节，沉浸式体验胡伟立影视金曲中的《摩登江湖》。大地品牌粤语金曲开放麦，风衣时尚穿搭小施展轮番登场，打卡有礼，不见不散。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10月1日至2日，2026虹桥草地音乐节盛大举办，胡伟立经典香港影视配乐音乐会，奏响几代人的光影记忆。港风主题市集带你重返复古摩登年代，一曲入江湖，摩登在长宁。详情请关注经典947微信号。
2: 音乐节由上海服装集团冠名呈现，引领时尚文化，共创美好生活。
3: 歌王登陆南大智慧城，东方风云榜南大之夜音乐季，9月30日青春流行之夜，10月1日漫游 idol 之夜，连续两天青春开唱。胡彦斌、西林娜、一高、牛奶咖啡、阿四、曹阳、卓海豚、阿萨、AZA。国庆第一天更有动漫市集同步开集，等你来打卡。梦想正发生，青春在南大。国庆相约宝山南大智慧城，以乐之名交个朋友。现在上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930获取抢票链接，发送关键词930获取抢票链接。
4: 上海农商银行第10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日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赵传、齐秦、伍思凯、蔡国庆、李春波、潘美辰、赵永华、江美琪、娃娃亲志娟、青春美少女组合将重燃你们的青春。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2: 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5: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6: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to the Albert Hall stage. We're 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2: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5: Valery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7: in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6: The program is by John Elliot Gardner.
2: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8: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优秀乐团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今天的节目带您重返瑞士琉森湖畔，品味2025年琉森音乐节上广受好评和关注的一场音乐会实况，由加拿大指挥家雅尼克·聂杰瑟贡执棒琉森节日交响乐团，和韩国钢琴明星赵成真合作，上半场献上贝多芬的3钢琴协奏曲，下半场则是布鲁克纳的4浪漫交响曲。整场音乐会的曲目时间超过100分钟，分量十足。上半场的贝多芬 C 小调3钢琴协奏曲属于他的5部钢琴协奏曲中最具备中期典型英雄气质的一部。 C 小调一向被贝多芬用于表达抗争、搏斗和不屈的戏剧特点，这在第1乐章热情的快板中尽显无疑。第2乐章广板最著名的妙笔是调性转入了远观系的1大调，传达出一个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冥想和圣咏般的宁静。而第3乐章回旋曲急板回到了 C 小调，在几个回旋插段中不断递进，最后结束在光明的 C 大调，这是贝多芬中期英雄叙事的标志性范式。钢琴家赵成真自从2015年获得肖邦国际钢琴比赛金奖之后，

一直在努力拓展曲目，近年来他在两个方向上成果丰硕，一个是拉威尔为代表的法国作品，一个就是德奥经典莫扎特和贝多芬。贝多芬第三钢琴协奏曲是他这两年重点演绎的曲目，下面就请欣赏贝多芬 C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作品37号，曲目全长35分钟。

刚才您欣赏的是贝多芬 C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作品37号，钢琴独奏赵成真，刘森节日交响乐团协奏，雅尼克涅杰瑟贡指挥，来自2025年刘森音乐节实况，录制于2025年8月26日的瑞士刘森文化会议中心音乐厅。赵成真在刘森音乐节上演绎的贝多芬协奏曲得到乐评一致赞誉，他的演绎沉稳清晰，演奏作曲家的原版华彩，充满鲜活充沛的生命力，末乐章没有炫技式冲刺，而是轻快流动，专注推向 C 大调的凯旋尾声，整个演绎富有性格与格调。为了回报刘森音乐节听众的热情，赵成真重返舞台，加演了一首贝多芬的第八悲怆钢琴奏鸣曲的第二乐章，如歌的柔版，那种宁静的祈祷感恰好可以对应第三钢琴协奏曲的广版

刚才您欣赏的是韩国钢琴家赵成真在2025瑞士琉森音乐节上演奏的贝多芬第八悲怆钢琴奏鸣曲的第二乐章《如歌》的柔版，这是他和雅尼科涅杰瑟共执棒琉森节日交响乐团合作贝多芬第三钢琴协奏曲之后的加演。今天我们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带来的是琉森音乐节系列，下面请继续欣赏雅尼科涅杰瑟共执棒琉森节日交响乐团在琉森文化会议中心音乐厅举行的音乐会下半场，曲目只有一首，将近70分钟的布鲁克纳降E大调第四交响曲浪漫。这位加拿大指挥家对于布鲁克纳的接受有一个曲折的过程，他说，我第一次听布鲁克纳交响曲录音就是第四，当时完全不喜欢，那年我14岁，但不久之后我在圣母院现场听到斯克罗瓦切夫斯基指挥的第九交响曲，瞬间被吸引。布鲁克纳音乐里的神秘气质、宏大尺度与精神力量是其他任何曲目都无法给予我的。指挥布鲁克纳最大难点就是掌控巨大的整体结构，每一条声部线条都具备绵长横向特质，必须用独特的呼吸去承载，而音乐里大量伴奏音型却建立在极其简单的动机之上。后来他在家乡蒙特利尔组建大都会交响乐团，就录制了布鲁克纳交响曲全集，轰动一时，被视作北美当代布鲁克纳演绎的代表性版本，风格偏向通透流动，富于活力，尤其是其中的第四浪漫交响曲被看作雅尼克最具代表性的保留曲目。这首交响曲也是布鲁克纳最早获得成功的交响曲，浪漫是作曲家自己取的标题。第一乐章不太快的快板，开篇的圆号号角，召唤的就是整部交响曲的核心精神，人对于宏伟大自然的惊叹。第二乐章近乎小快板的行板，第三乐章谐谑曲重回狩猎号角的森林意象，中曲乐章犹如潮涌，一波波推向结尾宏大的颂歌。四个乐章长约68分钟，

0: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1: 优秀的男高音资源其实在国际舞台上相当稀缺，当世界三大男高音逐步淡出舞台，新三高开始崛起。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其中的一位，集歌喉、才华和颜值于一身的秘鲁男高音歌唱家胡安·迭戈·弗洛雷兹。1996和1997年，弗洛雷兹分别在意大利佩萨罗的罗西尼音乐节以及英国伦敦的节日音乐厅首演了罗西尼的《马蒂尔德》和唐尼采蒂的《伊丽莎白》，人们为歌剧舞台出现了一位新的美声抒情男高音而感到欣喜。演出之后，人人都开始传说有一个神奇的秘鲁男高音，他的声音漂亮的出奇。卫报说，一个伟大的男高音终于来临了，他被评价为新一代的帕瓦罗蒂。2007年，弗洛雷兹在米兰斯卡拉歌剧院打破了74年无返场的惯例，将唐尼采蒂的歌剧《军中女郎》中九个嗨西咏叹调连唱两遍，轰动乐坛。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弗洛雷兹演唱的《军中女郎》托鸟的咏叹调，多么幸福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他那抒情、漂亮、灵活、流畅的气息和

0: 10月18日，欢迭戈·弗洛雷兹这位让全世界听众为之疯狂的秘鲁男高音歌唱家，将与中国杰出的抒情男高音歌唱家石义杰一起，在委内瑞拉知名指挥家迭戈·马特乌斯之棒下，与上海歌卷交响乐团联袂呈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947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共同打造的双子山星光音乐会，带来各国歌曲选段以及充满拉美风情的歌曲。购票请至大麦网，更多详情请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英和我谢立新感谢您的收听。
1: 长假去听歌，还要玩得有格调。锁定2026最爱 TOP 中央公园音乐嘉年华，就在10月5至6日，桃浦中央公园，老狼、许茹芸、马迪、预言倾情献唱。把房车安在音乐节现场，沉浸式体验音乐加房车加文旅，赶紧抓紧抢占席位。登录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发送房车即可购买，发送房车即可购买。这个国庆长假，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狂。
2: 1991年9月30日，全国第一家交通广播上海交通广播的声音第一次出现在深城上空。2026年，1057，35岁，我们正青春。9月30日至10月2日，1057公路生活嘉年华庆生派对空降浦东世博园，潮流汽车文化大家帮分享会、惊喜旅行分享会、互动游戏挑战赛等你来，让我们共赴这场属于所有人的公路派对。

0: 好音乐在这里。
1: 一边听金曲，一边房车露营，长假新玩法，早鸟票手慢无。10月5日、6日，最爱 TOP 中央公园音乐嘉年华，唱响桃浦中央公园，近百辆房车齐聚现场，音乐、房车、市集，一站式解锁。早鸟票火热上线，登录 Love Radio 微信公众号，发送房车即可购买。这个国庆长假，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狂欢。
2: 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3: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4: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to the Albert Hall stage, re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2: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3: Valery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5: In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4: And Roman is by John Elliott Gardner.
2: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6: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室内乐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本节目聚焦世界优秀乐团的室内乐音乐会实况，为听众呈现最纯粹、最动人的室内乐之声。今天的947爱乐厅室内乐现场节目为您播出的是林肯中心室内乐系列之海顿与贝多芬专场，以及伦敦威格莫尔小厅午间音乐会之女高音桑德里尼皮奥独唱音乐会。海顿的E小调钢琴三重奏创作于1789年，是海顿晚期钢琴三重奏中颇具个性的一部。作品采用E小调，在海顿的作品中并不算常见，使他从一开始就带有一种略显阴郁内省的气质。但海顿并不会让这种阴郁持续到底，音乐在不同调性和情绪之间不断转换，既有典型古典主义的清晰结构，也有非常灵活的节奏与幽默感。值得注意的是，海顿的室内乐之所以伟大，并不只因为形式规整，恰恰是在这些看似严谨的结构里，他不断制造意外。一个突然的停顿，一个出乎预料的转调，一段看似简单却不断变化的主题，都让音乐始终保持着生命力。而这种对话性、戏剧性以及对听觉期待的操控，也正是后来贝多芬从海顿那里继承并进一步放大的东西。请欣赏。

刚才您听到的是海顿的E小调钢琴三重奏，由钢琴家吉尔伯特·卡利什、小提琴家尼古拉·多特里库尔与大提琴家托尔莱夫·特德恩共同演奏。1809年，贝多芬创作了降E大调弦乐四重奏，也就是著名的竖琴四重奏。竖琴这个绰号来自作品第一乐章中非常醒目的拨弦写法。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以拨弦制造出类似竖琴的音响效果。不过，这只是作品最容易被听见的标签。真正

值得注意的是，它背后体现出的贝多芬创作观念。1809年的贝多芬已经不再是早期那个严格遵循古典主义规范的年轻作曲家，此时的他开始更加大胆地扩展弦乐四重奏的规模、音响和戏剧性。竖琴却没有像一些中晚期四重奏那样显得尖锐沉重，相反，它依然保留着明朗的降 E 大调气质，同时在传统结构中加入更强烈的对比。请欣赏

刚才您听到的是贝多芬的降 E 大调弦乐四重奏竖琴，由奥莱恩弦乐四重奏演奏。今天节目的下半场是威格莫尔午间音乐会，开场是舒伯特《天鹅之歌》中的三首歌曲，《爱情的使者》、《小夜曲》、《在海边》，分别呈现了舒伯特艺术歌曲中非常典型的三种气质：温柔的诉说、亲密的爱情，以及带有距离感和戏剧性的浪漫主义情境。《天鹅之歌》并不是舒伯特生前亲自编排的一部完整声乐套曲，而是他1828年去世后，出版商将遗作汇集而成。这个名字《天鹅之歌》本身也带有一种象征意味，仿佛是作曲家最后留下的歌声。

刚才您听到的是舒伯特《天鹅之歌》选曲《爱情的使者》小夜曲，在海边，由女高音歌唱家桑德里尼皮奥与钢琴家大卫卡杜什共同呈现。接下来是克拉拉舒曼的三首歌曲，以及她的 C 小调第二谐谑曲。克拉拉的艺术歌曲创作数量并不多，却非常值得重新聆听。她的歌曲往往篇幅短小，却有着非常精致的和声与钢琴写作。我在你的眼中，我曾站在阴暗的梦中，罗雷莱，分别来自不同诗人的文本，也展现出他对于爱情、梦境和女性情感世界的细腻处理。而 C 小调第二谐谑曲则让我们暂时离开人生。克拉拉作为钢琴家，对钢琴的理解非常深入，这首作品也显示出他在节奏、肢体和戏剧性方面的成熟，请欣赏。

刚才您听到的是克拉拉·舒曼创作的歌曲《我在你的眼中》，《我曾站在阴暗的梦中》，《罗蕾莱》以及 C 小调第二协谑曲，由女高音歌唱家桑德里尼·皮奥与钢琴家大卫·卡杜什共同呈现。随后，音乐会进入19世纪末与20世纪的欧洲。胡格沃尔夫的《莫里克》歌曲是德语艺术歌曲传统中非常重要的一站。沃尔夫尤其重视诗歌本身的语言节奏，他常常让钢琴承担极具表现力的角色，使歌曲几乎成为一场诗歌与音乐的双重戏剧。而普朗克的短草则完全换了一种气质。这组歌曲写于1960年，采用法国诗人莫里斯·卡雷姆的儿童诗歌。音乐短小、幽默

时甚至带着一点顽皮。对于普朗克来说，儿童诗并不意味着简单的音乐，相反，他用极其精巧的和声和节奏捕捉孩子世界中的奇思妙想，这也让整场音乐会出现了一个有趣的转折。从浪漫主义的内心独白，突然进入轻盈、明快，甚至略带荒诞感的儿童世界。请欣赏

刚才您听到的是胡格沃尔夫的莫里克歌曲三首选曲《隐匿》《相逢》《面对一幅古画》以及普朗克《短草》选曲，由女高音歌唱家桑德里尼皮奥与钢琴家大卫卡杜什共同呈现。接下来的几首作品则将音乐带到了法国。莉莉布朗热的行列原本是一首声乐作品，今天听到的是钢琴版本。作为法国音乐史上一位极具天赋却英年早逝的作曲家，莉莉布朗热的作品常常带有一种非常特殊的色彩，精致透明，同时又有淡淡的忧郁。拉威尔的五首希腊民歌则把法国艺术歌曲与希腊民间音乐联系起来。这五首作品创作于1904至1906年间，旋律看似朴素，却经过拉威尔极为精细的和声与节奏处理。他没有简单模仿异国风情，而是用自己的现代音乐语言重新理解民歌，歌唱线条保持自然，而钢琴部分却拥有非常丰富的色彩变化。请欣赏

刚才您听到的是莉莉·布朗热的行列以及拉威尔五首希腊民歌，由女高音歌唱家桑德里尼·皮奥与钢琴家大卫·卡杜什共同呈现。音乐会最后来到20世纪法国作曲家让·纳贝尔纳的《比利蒂斯》三首歌，作品取材于法国作家皮埃尔·路易斯笔下的比利蒂斯形象。

个介于古希腊想象与现代文学创造之间的女性人物。这里的音乐延续了法国艺术歌曲对于声音、诗歌与色彩的关注。最后的返场是雷纳尔多·阿恩的《克洛丽丝》，以非常优雅细腻的旋律描绘爱情，请欣赏。

刚才您听到的是让纳贝尔纳的《比利蒂斯三首歌》以及返场作品雷纳尔多·阿恩的《克罗利斯》，由女高音歌唱家桑德里·尼皮奥与钢琴家大卫·卡杜什共同呈现。以上为您播出的是林肯中心室内乐系列之海顿与贝多芬古典主义的回声专场，以及伦敦威格莫尔小厅午间音乐会之女高音桑德里尼皮奥独唱音乐会。今天的947爱乐厅室内乐现场节目就为您播出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制作孙一，统筹谢立新，监制于丽亚晨曦，总策划钱运婷。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

巴赫的G小调第三奏鸣曲属于三首韦埃尔琴与大键琴奏鸣曲的中篇，是当中艺术分量最为厚重的一曲。作品将复调思维与深沉的情感融为一体，不同于另外两首四乐章奏鸣曲，这首曲子采用三乐章架构，G小调赋予了乐曲深沉而内省的基调。其主奏乐器虽然为古韦尔琴而作，却十分适配现代大提琴与钢琴演绎，悲怆而克制的气质使之成为巴洛克低音弦乐室内乐的不朽经典。我们现在欣赏的是第二乐章，请一起来感受这两件乐器精妙的复调对话。

0: 这时，俄罗斯大提琴家米莎·麦斯基与他的女儿钢琴家莉莉·麦斯基合奏演绎的巴赫G小调第三奏鸣曲核心的第二乐章。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音，我是谢立新，感谢您的收听。
1: 杏花楼月饼，海派国潮，舌尖荣耀。订购热线：5885-5476，6355-3777。

0: Berghi of conducting them.
1: In Wiener Philharmonikern unter Riccardo Muti.
2: Roman is by John Elliott Gardner.
3: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4: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优秀乐团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2026伦敦逍遥音乐节上迎来了两支一流乐团在百年逍遥上的首演，一支就是栏目曾经转播过的西班牙国家交响乐团，在逍遥演出当天正逢西班牙国家足球队捧的大力神杯，可谓双喜临门。另一支就是我们今天将要聆听的美国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交响乐团，它的历史比逍遥音乐节还要长，成立于1883年，作为纽约大都会歌剧院驻场的歌剧院乐团，历史上曾有马勒、托斯卡尼尼这样的音乐巨人担任其首席指挥。在二战之后，米特罗普罗斯、莱因斯多夫、詹姆斯莱文将其打造为一支无论在歌剧院乐池还是在音乐会舞台上都堪称超一流的音乐团体，所以2026年他们首度访问逍遥，对双方都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件。此次率领乐团到访逍遥的是2018年起上任的加拿大指挥家雅尼克涅杰瑟贡，这位雄心勃勃的音乐总监即将在2027年启动大都会歌剧院的新一轮尼伯龙族的指环。很有意思的是，雅尼克当初在蒙特利尔起家，指挥的是当地的一支大都会交响乐团，至今他依然是该团总监。我们今天要欣赏的是2026年8月27日大都会歌剧院交响乐团在逍遥的第二场演出，曲目和艺术家更为亮眼。大都会歌剧院的明星次女高音乔伊斯·迪多纳托和乐团联袂献上马勒的吕克特之歌和第四交响曲，能充分展现他对于马勒声乐作品的超凡掌控力。而在两部马勒作品之前，雅尼克挑选的是芬兰女作曲家卡加萨利亚霍的乐队冥想曲《光与重负》，选自她的歌剧《西蒙娜唯一的受难》，如今也是萨利亚霍最受欢迎的乐队曲目。乐曲标题来自歌剧主人公法国哲学家西蒙娜唯一的《神恩与重负》，是作曲家专门为芬兰指挥家萨洛宁而作，乐曲肢体的繁复精巧始终处于流动变化之中。作品开篇小号独奏十分突出，引出一段旋律动机，交由乐团其他独奏乐器接续发展，缓慢而神秘，充满玄奥朦胧的气质，抒情性同样十分鲜明。在西蒙娜唯一的思想中，重负或者说重力这一概念和造物息息相关，而萨利亚霍不断演化的肢体仿佛把造物的过程化作可被聆听的声音，轻盈的光由明亮的管乐呈现，和持续变化下坠的重量形成了绝妙的对比。

刚才您欣赏的是芬兰女作曲家卡加萨利亚霍创作于2009年的乐队冥想曲《光与重复》，由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交响乐团演奏，雅尼克涅杰瑟贡指挥，来自乐团首度参加2026伦敦逍遥音乐节的实况，录制于2026年8月27日的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下面，大都会歌剧院乐团将献上和乐团历史息息相关的一位音乐大师——古斯塔夫·马勒。从1908年到1910年，马勒在那里指挥了两个音乐季，为大都会后来的发展奠定了一个极高的标准。来自大都会歌剧院的明星歌手、次女高音乔伊斯·迪多纳托、联袂乐团和雅尼克献上马勒的《吕克特之歌》。马勒和19世纪中叶的德语诗人吕克特的诗作有种化学反应，虽然吕克特如今的文学地位并不高，但他触及了很多主题，艺术家的孤独、丧失亲人的痛苦、对爱情带有严肃承诺的寄语，这些都让马勒心有戚戚。除了一套《王儿之歌》外，《吕克特之歌》就是以五首吕克特歌曲为歌词的声乐套曲。不过马勒并没有规定五首歌的顺序，在947爱乐厅播出过的现场中，歌唱家们往往有自己的选择。乔伊斯·迪多纳托选择从《请勿看我写的歌》开始，这是马勒对于新婚妻子阿尔玛的温柔提醒。虽然我们彼此相爱，但艺术创作的秘密空间我不会分享。

吕克特之歌的第二首《我闻到椴树的芬芳》，诗人走进房间，一缕花香悄然袭来。椴树在德语中又有温柔的双关含义，这是歌曲集中最具室内乐特点的配器，非常精美。

吕克特之歌第三首《假如你爱慕容颜》是马勒献给妻子阿尔玛的情歌。马勒把手稿悄悄加进阿尔玛正在翻阅的瓦格纳女武神乐谱里，期待他翻开书页时曲谱可以凑巧掉落出来，可惜并未如愿。无奈的马勒只好装作随手拿起乐谱，才让这份歌谱落在他眼前。阿尔玛后来回忆，我欣喜若狂，那天我们至少唱了20遍。

在三首充满爱意和幸福感的吕克特之歌后，马勒从第四首午夜开始凝视生命的深渊。在午夜万物沉寂，人直面自我，叩问生存的意义。但在最后，马勒却豪情万丈，决心承担这份人世的重担。

马勒《吕克特之歌》的最后一曲《我与世隔绝》是一首告别之歌。当时正值盛年的作曲家期望将自身全然交付爱恋和音乐，安息于宁静之境。弦乐的主题后来被用于第五交响曲著名的情书乐章《小柔》。

刚才您欣赏的是马勒的声乐套曲《吕克特之歌》，由次女高音乔伊斯·迪多纳托演唱，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交响乐团演奏，雅尼克·涅杰瑟贡指挥。来自乐团首度参加2026伦敦逍遥音乐节的实况，录制于2026年8月27日的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今天我们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带来的是2026逍遥音乐节系列，本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来自欧洲最新的音乐会实况。您除了可以在广播 FM 94.7实时收听直播之外，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同时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得更多音乐福利。下面请继续欣赏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交响乐团首次到访伦敦逍遥音乐节的第二场音乐会的下半场。这场音乐会彰显了古斯塔夫·马勒和乐团的深厚渊源。在上半场的《吕克特之歌》后，下半场他们将继续献上马勒最富于天国气息和童真趣味的第四交响曲，有时也被看作马勒向莫扎特的致敬，尤其是第一和第四乐章。最后一个乐章由一个女高音来演唱天使，描绘那些早夭的孩子在天堂受到无与伦比的款待。歌词来自《少年魔号》，马勒形容这是一场愿望得以实现的孩童白日梦。他写给友人说，试想那一片蓝天远比变幻纷呈的光影更难捕捉。这就是整部作品的底色，只有一处天色阴沉，但并非天空本身暗淡，只是我们的感知骤然生出不祥预感。哪怕在阳光洒满的明媚林间，人也会没来由感到一阵战栗。第二乐章协谑曲会听得人毛骨悚然，但紧接着的柔板一切归于和解，你便会明白那些惊悚终究不必当真。马勒给最后一个乐章写明的独唱声部是女高音，但乔伊斯·迪多纳托那广阔的音域也能得心应手的演唱。G 大调第四交响曲的头两个乐章都可以看作一片蓝天，上面偶尔飘过阴云。第一乐章从著名的雪橇铃开始，暗示这是一场愉快的旅行。第二乐章协谑曲开始的地方，马勒引用了花衣魔笛手的传说，仿佛是魔法师在勾引孩童。第三乐章慢板，马勒自述灵感来源于这样一幅幻象，一块墓碑上面镌刻着早逝孩子的形象，双臂交叠沉入永恒的安眠。这个叙事线索直接承接第四乐章，独唱女声描绘孩子们在天堂的快乐时光。马勒曾特地在女声进入的地方批注，演唱时要流露幸福孩童的情态，绝对不许

戏谑模仿。下面就请完整欣赏马勒的 G 大调第四交响曲，由乔伊斯·迪多纳托演唱第四乐章的少年魔号歌曲，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交响乐团演奏，雅尼克·涅杰塞共指挥，全曲长约58分钟。

刚才您欣赏的是古斯塔夫·马勒 G 大调第四交响曲，由乔伊斯·迪多纳托演唱第四乐章的少年魔号歌曲，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交响乐团演奏，雅尼克·涅杰塞贡指挥。来自乐团首度参加2026伦敦逍遥音乐节的实况，录制于2026年8月27日的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在完成逍遥音乐节上的两场演出之后，雅尼克将带着乐团继续欧洲巡演，下一站是法国巴黎和瑞士琉森，然后乐团就重返纽约，为九月下旬的歌剧季开幕做准备。威尔第的《麦克白》、普契尼的《波西米亚人》、莫扎特的《女人心》都是他们最拿手的剧目。在逍遥听众的热烈掌声中，大都会歌剧院乐团献上他们精心准备的加演曲目。雅尼克·涅杰塞贡联袂乔伊斯·迪多纳托重返舞台，带来分量十足的加演。来自马勒第二交响曲复活中最为感人的第四乐章《圆光》，为次女高音或是女中音而作，歌词同样来自《少年魔号》。马勒说，圆光是灵魂为超越此生的神性存在发出的追问。歌中唱道，红色的玫瑰，人类深陷巨大的困苦，我走上往天国的道路，可一位天使将我阻拦，但我拒绝退让，来自天国的原初之光将永远把我照亮。这首圆光也呼应了第四交响曲末乐章中的天国主题。

刚才您听到的是马勒的 C 小调第二交响曲复活第四乐章《庄严而质朴的圆光》，由乔伊斯·迪多纳托演唱，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交响乐团演奏，雅尼克·涅杰塞贡指挥。作为来自乐团首度参加2026伦敦逍遥音乐节的加演曲目，录制于2026年8月27日的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的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统筹谢立新，总策划钱运婷，监制常英、于丽亚，主持陈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请继续锁定 FM94.7 收听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再会。在本期947爱乐厅欧洲现场的补白时间内，请您欣赏2026年8月26日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交响乐团访问伦敦逍遥音乐节的首场音乐会选段。这场音乐会的主打作曲家是另一位和大都会歌剧院渊源很深的作曲大师理查·施特劳斯。雅尼克·涅杰塞贡指挥乐团献上理查·施特劳斯的名作《玫瑰骑士组曲》，改编自同名三幕歌剧中的乐队精华。有趣的是，这个改编版本并非出自理查·施特劳斯之手，作曲家自己为了和这个版本竞争，专门编选过两套《玫瑰骑士》的圆舞曲组曲，但流传和受欢迎程度却不及这个野生版本。至今人们都不清楚其幕后操刀者是谁，人们怀疑多半是指挥家阿图尔·罗金斯基。下面就请欣赏大都会歌剧院交响乐团演奏这首《玫瑰骑士》组曲。今天的补白时间就在这首曲目中结束，我是主持陈曦，感谢您的收听。

0: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1: 李斯特毕生崇敬贝多芬，非常钟爱贝多芬的戏剧配乐《雅典的废墟》，并以此为素材创作了钢琴与乐队作品《雅典的废墟主题幻想曲》。这部作品以浪漫主义的幻想笔法重构了贝多芬的素材，其中既有李斯特一贯的钢琴炫技，也能清晰地听到贝多芬的土耳其进行曲的音调。

0: 李斯特的雅典的废墟主题幻想曲是19世纪贝多芬改编作品里极富个性的一曲。李斯特在主题变形、炫技延展中完成对前辈大师的致敬。在钢琴家陈凯文与安东尼·威特指挥华沙爱乐团合作演绎的李斯特《雅典的废墟主题幻想曲》中，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英和我谢立新，感谢您的收听。
1: 杏花楼月饼，海派国潮，舌尖荣耀。订购热线：5885-5476，6355-3777。

0: 单七七七。
1: 现在时刻晚间八点，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94.7。

支就是栏目曾经转播过的西班牙国家交响乐团，在逍遥演出当天，正逢西班牙国家足球队捧的大力神杯，可谓双喜临门。另一支就是我们今天将要聆听的美国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交响乐团，它的历史比逍遥音乐节还要长。成立于1883年，作为纽约大都会歌剧院驻场的歌剧院乐团，历史上曾有马勒、托斯卡尼尼这样的音乐巨人担任其首席指挥。在二战之后，米特罗普罗斯、莱因斯多夫、詹姆斯莱文将其打造为一支无论在歌剧院乐池还是在音乐会舞台上都堪称超一流的音乐团体。所以2026年他们首度访问逍遥，对双方都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件。此次率领乐团到访逍遥的是2018年起上任的加拿大指挥家雅尼克涅杰瑟贡。这位雄心勃勃的音乐总监即将在2027年启动大都会歌剧院的新一轮尼伯龙族的指环。很有意思的是，雅尼克当初在蒙特利尔起家，指挥的是当地的一支大都会交响乐团，至今他依然是该团总监。我们今天要欣赏的是2026年8月27日大都会歌剧院交响乐团在逍遥的第二场演出，曲目和艺术家更为亮眼。大都会歌剧院的明星次女高音乔伊斯·迪多纳托和乐团联袂献上马勒的吕克特之歌和第四交响曲，能充分展现他对于马勒声乐作品的超凡掌控力。而在两部马勒作品之前，雅尼克挑选的是芬兰女作曲家卡加萨利亚霍的乐队冥想曲《光与重负》，选自他的歌剧《西蒙娜·唯一的受难》，如今也是萨利亚霍最受欢迎的乐队曲目。乐曲标题来自歌剧主人公法国哲学家西蒙娜·唯一的《神恩与重负》，是作曲家专门为芬兰指挥家萨洛宁而作。乐曲肢体的繁复精巧，始终处于流动变化之中。作品开篇小号独奏十分突出，引出一段旋律动机，交由乐团其他独奏乐器接续发展，缓慢而神秘，充满玄奥朦胧的气质，抒情性同样十分鲜明。在西蒙娜·唯一的思想中，重负或者说重力这一概念和造物息息相关，而萨利亚霍不断演化的肢体仿佛把造物的过程化作可被聆听的声音，轻盈的光由明亮的管乐呈现，和持续变化下坠的重量形成了绝妙的对比。

刚才您欣赏的是芬兰女作曲家卡加萨利亚霍创作于2009年的乐队冥想曲《光与重复》，由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交响乐团演奏，雅尼克涅杰瑟贡指挥，来自乐团首度参加2026伦敦逍遥音乐节的实况，录制于2026年8月27日的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下面，大都会歌剧院乐团将献上和乐团历史息息相关的一位音乐大师——古斯塔夫·马勒。从1908年到1910年，马勒在那里指挥了两个音乐季，为大都会后来的发展奠定了一个极高的标准。来自大都会歌剧院的明星歌手、次女高音乔伊斯·迪多纳托、联袂乐团和雅尼克献上马勒的《吕克特之歌》。马勒和19世纪中叶的德语诗人吕克特的诗作有种化学反应，虽然吕克特如今的文学地位并不高，但他触及的很多主题，艺术家的孤独、丧失亲人的痛苦、对爱情带有严肃承诺的寄语，这些都让马勒心有戚戚。除了一套《王儿之歌》外，吕克特之歌就是以五首吕克特歌曲为歌词的声乐套曲。不过马勒并没有规定五首歌的顺序，在947爱乐厅播出过的现场中，歌唱家们往往有自己的选择。乔伊斯·迪多纳托选择从《请勿看我写的歌》开始，这是马勒对于新婚妻子阿尔玛的温柔提醒。虽然我们彼此相爱，但艺术创作的秘密空间我不会分享。

吕克特之歌的第二首，我闻到椴树的芬芳。诗人走进房间，一缕花香悄然袭来。椴树在德语中又有温柔的双关含义，这是歌曲集中最具室内乐特点的，配器非常精美。

悄悄加进阿尔玛正在翻阅的瓦格纳女武神乐谱里，期待他翻开书页时曲谱可以凑巧掉落出来，可惜并未如愿。无奈的马勒只好装作随手拿起乐谱，才让这份歌谱落在他眼前。阿尔玛后来回忆，我欣喜若狂，那天我们至少唱了20遍。

在三首充满爱意和幸福感的吕克特之歌后，马勒从第四首午夜开始凝视生命的深渊。在午夜万物沉寂，人直面自我，叩问生存的意义。但在最后，马勒却豪情万丈，决心承担这份人世的重担。

马勒《吕克特之歌》的最后一曲《我与世隔绝》是一首告别之歌。当时正值盛年的作曲家期望将自身全然交付爱恋和音乐，安息于宁静之境。弦乐的主题后来被用于第五交响曲著名的情书乐章《小柔版》之中。

刚才您欣赏的是马勒的声乐套曲《吕克特之歌》，由次女高音乔伊斯·迪多纳托演唱，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交响乐团演奏，雅尼克·涅杰瑟共指挥。来自乐团首度参加2026伦敦逍遥音乐节的实况，录制于2026年8月27日的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今天我们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带来的是2026逍遥音乐节系列，本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来自欧洲最新的音乐会实况。您除了可以在广播 FM 94.7实时收听直播之外，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同时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得更多音乐福利。下面请继续欣赏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交响乐团首次到访伦敦逍遥音乐节的第二场音乐会的下半场。这场音乐会彰显了古斯塔夫·马勒和乐团的深厚渊源，在上半场的《吕克特之歌》后，下半场他们将继续献上马勒最富于天国气息和童真趣味的第四交响曲，有时也被看作马勒向莫扎特的致敬，尤其是第一和第四乐章。最后一个乐章由一个女高音来演唱天使，描绘那些早夭的孩子在天堂受到无与伦比的款待。歌词来自《少年魔号》，马勒形容这是一场愿望得以实现的孩童白日梦。他写给友人说，试想那一片蓝天远比变幻纷呈的光影更难捕捉。这就是整部作品的底色，只有一处天色阴沉，但并非天空本身暗淡，只是我们的感知骤然生出不祥预感，哪怕在阳光洒满的明媚林间，人也会没来由感到一阵战栗。第二乐章谐谑曲会听得人毛骨悚然，但紧接着的柔板一切归于和解，你便会明白那些惊悚终究不必当真。马勒给最后一个乐章写明的独唱声部是女高音，但乔伊斯·迪多纳托那广阔的音域也能得心应手的演唱。G 大调第四交响曲的头两个乐章都可以看作一片蓝天，上面偶尔飘过阴云。第一乐章从著名的雪橇铃开始，暗示这是一场愉快的旅行。第二乐章谐谑曲开始的地方，马勒引用了花衣魔笛手的传说，仿佛是魔法师在勾引孩童。第三乐章慢板，马勒自述灵感来源于这样一幅幻象，一块墓碑上面镌刻着早逝孩子的形象，双臂交叠沉入永恒的安眠。这个叙事线索直接承接第四乐章独唱女声描绘孩子们在天堂的快乐时光。马勒曾特地在女声进入的地方批注，演唱时要流露幸福孩童的情态，绝对不许戏谑模仿。下面就请完整欣赏马勒的 G 大调第四交响曲，由乔伊斯·迪多纳托演唱第四乐章的少年魔号歌曲，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交响乐团演奏，雅尼克·涅杰塞共指挥，全曲长约58分钟。

刚才您欣赏的是古斯塔夫·马勒 G 大调第四交响曲，由乔伊斯·迪多纳托演唱第四乐章的少年魔号歌曲，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交响乐团演奏，雅尼克·涅杰塞贡指挥。来自乐团首度参加2026伦敦逍遥音乐节的实况，录制于2026年8月27日的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在完成逍遥音乐节上的两场演出之后，雅尼克将带着乐团继续欧洲巡演，下一站是法国巴黎和瑞士琉森，然后乐团就重返纽约，为9月下旬的歌剧季开幕做准备。威尔第的《麦克白》、普契尼的《波西米亚人》、莫扎特的《女人心》都是他们最拿手的剧目。在逍遥听众的热烈掌声中，大都会歌剧院乐团献上他们精心准备的加演曲目。雅尼克·涅杰塞贡联袂乔伊斯·迪多纳托重返舞台，带来分量十足的加演。来自马勒第二交响曲复活中最为感人的第四乐章《圆光》，为次女高音或是女中音而作，歌词同样来自《少年魔号》。马勒说，圆光是灵魂为超越此生的神性存在发出的追问。歌中唱道，红色的玫瑰，人类深陷巨大的困苦，我走上往天国的道路，可一位天使将我阻拦，但我拒绝退让，来自天国的原初之光将永远把我照亮。这首圆光也呼应了第四交响曲末乐章中的天国主题。

刚才您听到的是马勒的 C 小调第二交响曲复活第四乐章《庄严而质朴的圆光》，由乔伊斯·迪多纳托演唱，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交响乐团演奏，雅尼克·涅杰塞贡指挥。作为来自乐团首度参加2026伦敦逍遥音乐节的加演曲目，录制于2026年8月27日的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的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统筹谢立新，总策划钱运婷，监制常英、于丽亚，主持陈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请继续锁定 FM94.7 收听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再会。在本期947爱乐厅欧洲现场的补白时间内，请您欣赏2026年8月26日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交响乐团访问伦敦逍遥音乐节的首场音乐会选段。这场音乐会的主打作曲家是另一位和大都会歌剧院渊源很深的作曲大师理查施特劳斯

雅尼克涅杰塞贡指挥乐团献上理查施特劳斯的名作《玫瑰骑士》组曲，改编自同名三幕歌剧中的乐队精华。有趣的是，这个改编版本并非出自理查施特劳斯之手，作曲家自己为了和这个版本竞争，专门编选过两套《玫瑰骑士》的圆舞曲组曲，但流传和受欢迎程度却不及这个野生版本，至今人们都不清楚其幕后操刀者是谁，人们怀疑多半是指挥家阿图尔·罗金斯基。下面就请欣赏大都会歌剧院交响乐团演奏这首《玫瑰骑士》组曲。今天的补白时间就在这首曲目中结束，我是主持陈曦，感谢您的收听。

0: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1: 李斯特毕生崇敬贝多芬，非常钟爱贝多芬的戏剧配乐《雅典的废墟》，并以此为素材创作了钢琴与乐队作品《雅典的废墟主题幻想曲》。这部作品以浪漫主义的幻想笔法重构了贝多芬的素材，其中既有李斯特一贯的钢琴炫技，也能清晰地听到贝多芬的土耳其进行曲的音调。

0: 李斯特的《雅典的废墟》主题幻想曲是19世纪贝多芬改编作品里极富个性的一曲。李斯特在主题变形、炫技延展中完成对前辈大师的致敬。在钢琴家陈凯文与安东尼·威特指挥华沙爱乐团合作演绎的李斯特《雅典的废墟》主题幻想曲中，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英和我谢立新，感谢您的收听。
1: 杏花楼月饼，海派国潮，舌尖荣耀。订购热线：5885-5476，6355-3777。

0: 3777。
1: 现在时刻晚间8点，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拿大指挥家雅尼克涅杰瑟贡。这位雄心勃勃的音乐总监即将在2027年启动大都会歌剧院的新一轮尼泊隆族的指环。很有意思的是，雅尼克当初在蒙特利尔起家，指挥的是当地的一支大都会交响乐团，至今他依然是该团总监。我们今天要欣赏的是2026年8月27日大都会歌剧院交响乐团在逍遥的第二场演出，曲目和艺术家更为亮眼。大都会歌剧院的明星次女高音乔伊斯·迪多纳托和乐团联袂献上马勒的吕克特之歌和第四交响曲，能充分展现他对于马勒声乐作品的超凡掌控力。而在两部马勒作品之前，雅尼克挑选的是芬兰女作曲家卡加萨利亚霍的乐队冥想曲《光与重负》，选自他的歌剧《西蒙娜唯一的受难》，如今也是萨利亚霍最受欢迎的乐队曲目。乐曲标题来自歌剧主人公法国哲学家西蒙娜唯一的《神恩与重负》，是作曲家专门为芬兰指挥家萨洛宁而作。乐曲肢体的繁复精巧，始终处于流动变化之中。作品开篇，小号独奏十分突出，引出一段旋律动机，交由乐团其他独奏乐器接续发展，缓慢而神秘，充满玄奥朦胧的气质，抒情性同样十分鲜明。在西蒙娜唯一的思想中，重负或者说重力这一概念和造物息息相关，而萨利亚霍不断演化的肢体仿佛把造物的过程化作可被聆听的声音，轻盈的光由明亮的管乐呈现，和持续变化下坠的重量形成了绝妙的对比。

刚才您欣赏的是芬兰女作曲家卡加萨利亚霍创作于2009年的乐队冥想曲《光与重复》，由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交响乐团演奏，雅尼克·涅杰瑟贡指挥，来自乐团首度参加2026伦敦逍遥音乐节的实况，录制于2026年8月27日的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下面大都会歌剧院乐团将献上和乐团历史息息相关的一位音乐大师古斯塔夫·马勒。从1908年到1910年，马勒在那里指挥了两个音乐季，为大都会后来的发展奠定了一个极高的标准。来自大都会歌剧院的明星歌手，次女高音乔伊斯·迪多纳托联袂乐团和雅尼克献上马勒的《吕克特之歌》。马勒和19世纪中叶的德语诗人吕克特的诗作有种化学反应，虽然吕克特如今的文学地位并不高，但他触及的很多主题，艺术家的孤独、丧失亲人的痛苦、对爱情带有严肃承诺的寄语，这些都让马勒心有戚戚。除了一套《王儿之歌》外，《吕克特之歌》就是以五首吕克特歌曲为歌词的声乐套曲。不过马勒并没有规定五首歌的顺序，在947爱乐厅播出过的现场中，歌唱家们往往有自己的选择。乔伊斯·迪多纳托选择从《请勿看我写的歌》开始，这是马勒对于新婚妻子阿尔玛的温柔提醒。虽然我们彼此相爱，但艺术创作的秘密空间我不会分享。

吕克特之歌的第二首《我闻到椴树的芬芳》，诗人走进房间，一缕花香悄然袭来。椴树在德语中又有温柔的双关含义，这是歌曲集中最具室内乐特点的配器，非常精美。

吕克特之歌第三首《假如你爱慕容颜》是马勒献给妻子阿尔玛的情歌。马勒把手稿悄悄加进阿尔玛正在翻阅的瓦格纳女武神乐谱里，期待他翻开书页时曲谱可以凑巧掉落出来，可惜并未如愿。无奈的马勒只好装作随手拿起乐谱，才让这份歌谱落在他眼前。阿尔玛后来回忆，我欣喜若狂，那天我们至少唱了20遍。

在三首充满爱意和幸福感的吕克特之歌后，马勒从第四首午夜开始凝视生命的深渊。在午夜万物沉寂，人直面自我，叩问生存的意义。但在最后，马勒却豪情万丈，决心承担这份人世的重担。

马勒《吕克特之歌》的最后一曲《我与世隔绝》是一首告别之歌。当时正值盛年的作曲家期望将自身全然交付爱恋和音乐，安息于宁静之境。弦乐的主题后来被用于第五交响曲著名的情书乐章《小柔板》之中。

刚才您欣赏的是马勒的声乐套曲《吕克特之歌》，由次女高音乔伊斯·迪多纳托演唱，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交响乐团演奏，雅尼克·涅杰瑟贡指挥。来自乐团首度参加2026伦敦逍遥音乐节的实况，录制于2026年8月27日的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今天我们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带来的是2026逍遥音乐节系列，本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来自欧洲最新的音乐会实况。您除了可以在广播 FM 94.7实时收听直播之外，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同时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得更多音乐福利。下面请继续欣赏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交响乐团首次到访伦敦逍遥音乐节的第二场音乐会的下半场。这场音乐会彰显了古斯塔夫·马勒和乐团的深厚渊源。在上半场的《吕克特之歌》后，下半场他们将继续献上马勒最富于天国气息和童真趣味的第四交响曲，有时也被看作马勒向莫扎特的致敬，尤其是第一和第四乐章。最后一个乐章由一个女高音来演唱天使，描绘那些早夭的孩子在天堂受到无与伦比的款待。歌词来自《少年魔号》，马勒形容这是一场愿望得以实现的孩童白日梦。他写给友人说，试想那一片蓝天远比变幻纷呈的光影更难捕捉。这就是整部作品的底色，只有一处天色阴沉，但并非天空本身暗淡，只是我们的感知骤然生出不祥预感，哪怕在阳光洒满的明媚林间，人也会没来由感到一阵战栗。第二乐章谐谑曲会听得人毛骨悚然，但紧接着的柔板一切归于和解，你便会明白那些惊悚终究不必当真。马勒给最后一个乐章写明的独唱声部是女高音，但乔伊斯·迪多纳托那广阔的音域也能得心应手的演唱。G 大调第四交响曲的头两个乐章都可以看作一片蓝天，上面偶尔飘过阴云。第一乐章从著名的雪橇铃开始，暗示这是一场愉快的旅行。第二乐章谐谑曲开始的地方，马勒引用了花衣魔笛手的传说，仿佛是魔法师在勾引孩童。第三乐章慢板，马勒自述灵感来源于这样一幅幻象，一块墓碑上面镌刻着早逝孩子的形象，双臂交叠沉入永恒的安眠。这个叙事线索直接承接第四乐章，独唱女声描绘孩子们在天堂的快乐时光。马勒曾特地在女声进入的地方批注，演唱时要流露幸福孩童的情态，绝对不许戏谑模仿。下面就请完整欣赏马勒的 G 大调第四交响曲，由乔伊斯·迪多纳托演唱第四乐章的《少年魔号》歌曲，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交响乐团演奏，雅尼克·涅杰塞贡指挥，全曲长约58分钟。

刚才您欣赏的是古斯塔夫·马勒 G 大调第四交响曲，由乔伊斯·迪多纳托演唱第四乐章的少年魔号歌曲，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交响乐团演奏，雅尼克·涅杰塞贡指挥。来自乐团首度参加2026伦敦逍遥音乐节的实况，录制于2026年8月27日的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在完成逍遥音乐节上的两场演出之后，雅尼克将带着乐团继续欧洲巡演，下一站是法国巴黎和瑞士琉森，然后乐团就重返纽约，为9月下旬的歌剧季开幕做准备。威尔第的《麦克白》、普契尼的《波西米亚人》、莫扎特的《女人心》都是他们最拿手的剧目。在逍遥听众的热烈掌声中，大都会歌剧院乐团献上他们精心准备的加演曲目，雅尼克·涅杰塞贡联袂乔伊斯·迪多纳托重返舞台，带来分量十足的加演。来自马勒第二交响曲复活中最为感人的第四乐章《圆光》，为次女高音或是女中音而作，歌词同样来自《少年魔号》。马勒说，圆光是灵魂为超越此生的神性存在发出的追问。歌中唱道，红色的玫瑰，人类深陷巨大的困苦，我走上往天国的道路，可一位天使将我阻拦，但我拒绝退让，来自天国的原初之光将永远把我照亮。这首圆光也呼应了第四交响曲末乐章中的天国主题。

刚才您听到的是马勒的 C 小调第二交响曲复活第四乐章《庄严而质朴的圆光》，由乔伊斯·迪多纳托演唱，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交响乐团演奏，雅尼克·涅杰塞贡指挥。作为来自乐团首度参加2026伦敦逍遥音乐节的加演曲目，录制于2026年8月27日的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的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统筹谢立新，总策划钱运婷，监制常英、于丽亚，主持陈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请继续锁定 FM94.7 收听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再会。在本期947爱乐厅欧洲现场的补白时间内，请您欣赏2026年8月26日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交响乐团访问伦敦逍遥音乐节的首场音乐会选段。这场音乐会的主打作曲家是另一位和大都会歌剧院渊源很深的作曲大师理查施特劳斯。雅尼克涅杰塞贡指挥乐团献上理查施特劳斯的名作《玫瑰骑士》组曲，改编自同名三幕歌剧中的乐队精华。有趣的是，这个改编版本并非出自理查施特劳斯之手，作曲家自己为了和这个版本竞争，专门编选过两套玫瑰骑士的圆舞曲组曲，但流传和受欢迎程度却不及这个野生版本，至今人们都不清楚其幕后操刀者是谁，人们怀疑多半是指挥家阿图尔·罗金斯基。下面就请欣赏大都会歌剧院交响乐团演奏这首玫瑰骑士组曲。今天的补白时间就在这首曲目中结束，我是主持陈曦，感谢您的收听。

0: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1: 李斯特毕生崇敬贝多芬，非常钟爱贝多芬的戏剧配乐《雅典的废墟》，并以此为素材创作了钢琴愉悦的作品《雅典的废墟主题幻想曲》。这部作品以浪漫主义的幻想笔法重构了贝多芬的素材，其中既有李斯特一贯的钢琴炫技，也能清晰地听到贝多芬的土耳其进行曲的音调。

0: 李斯特的《雅典的废墟》主题幻想曲是19世纪贝多芬改编作品里极富个性的一曲。李斯特在主题变形、炫技延展中完成对前辈大师的致敬。在钢琴家陈凯文与安东尼·威特指挥华沙爱乐团合作演绎的李斯特《雅典的废墟》主题幻想曲中，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英和我谢立新，感谢您的收听。
1: 杏花楼月饼，海派国潮，舌尖荣耀。订购热线：5885-5476，6355-3777。

0: 现在时刻晚间八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日，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赵传、齐秦、伍思凯、蔡国庆、李春波、潘美辰、赵永华、江美琪、娃娃金志娟，青春美少女组合将重燃你们的青春。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2: 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3: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4: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for the Albert Hall stage. We're 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2: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3: Valery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5: in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4: The program is by John Elliott Gardner.
2: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6: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优秀乐团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每年的伦敦招摇音乐节虽然时长2个月，但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越靠近9月份的尾声，到访的名团名家会越来越密集。这是因为欧洲的乐团在7、8月份正值夏季休假，以及忙着参加欧陆的音乐节，9月份临近乐季开幕，才会整装满员出现在逍遥音乐节上。2026年逍遥进入9月份后，大都会歌剧院乐团慕尼黑

14段变奏，每一段都是声音绘就的肖像。前面13首音乐篇章致敬埃尔加的友人和家人，而整部作品收尾则是一段神采飞扬的自画像。但作品的核心主题至今依旧是一个谜。埃尔加暗示这个隐藏主题其实是作品中从未实际奏响的某首曲调的对位旋律。这番吊足胃口的说法引发了长达百年的猜测，至今众说纷纭，没有定论。下面就请欣赏柏林爱乐乐团演奏这首英伦交响名作，由基里尔·佩特连科指挥，全曲长约30分钟。

刚才您欣赏的是英国作曲家埃尔加的《谜语变奏曲》作品36号，由柏林爱乐乐团演奏，基里尔·佩特连科指挥，实况录制于2026年9月3日的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是柏林爱乐乐团访问逍遥音乐节的首场演出。事后《卫报》评论说，从一开始柏林爱乐乐团的弦乐便丰满而富于期待，每一句乐句都有明确意味，音乐从忧郁的大提琴弱奏一直发展到中曲中震动整个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的齐奏，充分展现出柏林爱乐惊人的音响幅度。今天我们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带来的是2026逍遥音乐节系列，本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来自欧洲最新的音乐会实况。您除了可以在广播 FM94.7 实时收听直播之外，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同时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得更多音乐福利。下面请继续欣赏基里尔·佩特连科执棒柏林爱乐乐团2026年9月3日访问伦敦逍遥音乐节的首场音乐会下半场，曲目和8月21日的月季开幕音乐会一样，是柴可夫斯基的 F 小调第四交响曲。这部作品问世于1877年，他与昔日学生的婚姻仅仅持续了2个月便彻底崩塌，令柴可夫斯基深陷人生危机。但有意思的是，这段时间也是他创作力最为勃发的时期。小提琴协奏曲和第四交响曲先后问世，第四交响曲出自一位深谙舞蹈与戏剧的大师之手，命运是萦绕柴可夫斯基晚期交响曲的执念，他处处搅扰作曲家的心绪。交响曲开篇那炽热的号角齐鸣，就把命运以音乐的方式直白抛出，作曲家本人的文字阐释更为明确。开篇影子是整部第四交响曲的种子，这便是命运那股宿命力量，他阻挠幸福的渴望抵达终点，执意让安宁与欢愉永远无法得到圆满。每当音乐转入轻盈遐想的段落，命运就会把音乐主人公惊醒。纵然末乐章迎来欢乐和庆典，但柴可夫斯基非常清醒，这份欢乐的底色里藏着孤寂，仅仅出自一个旁观者的视角。他写道，倘若你内心找不到欢愉的理由，那就望向旁人，走向人群，看他们如何全然投入纵情享受喜悦。下面就请欣赏柴可夫斯基的 F 小调第四交响曲作品36号，一共4个乐章。第一乐章从持续的行板影子转入活跃的中板，第二乐章弹佐纳歌谣式的小行板，第三乐章谐谑曲快板，第四乐章热情的快板，由柏林爱乐乐团演奏，基里尔·佩特连科指挥，全曲长约41分钟，

刚才您欣赏的是柴可夫斯基的 F 小调第四交响曲作品36号，由柏林爱乐乐团演奏，基里尔·佩特连科指挥。实况录制于2026年9月3日的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是柏林爱乐乐团访问逍遥音乐节的首场演出。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统筹谢立新，总策划钱运婷，监制常英、于丽亚，主持陈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请继续。

定 FM94.7， 收听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再会。在本期947爱乐厅欧洲现场的补白时间内，请您欣赏2026年9月4日柏林爱乐乐团在总监基里尔·佩特连科指挥下在逍遥音乐节上的第二场演出。独奏嘉宾奥古斯丁·哈德利希演奏了他在萨尔茨堡音乐节上的同一首曲目，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这次没有发生琴弦断裂的事故，顺利完成了演出。之后哈德利希依然加演了舒曼梦幻曲改编曲，而下半场柏林爱乐乐团演奏了他们在上个月季的重头曲目斯克里亚宾的第三交响曲神圣之诗。两场柏林爱乐乐团的音乐会震撼了英国听众和乐评人，卫报发出了这样的疑问：柏林爱乐乐团是不是世界上最好的乐团？很有可能。金融时报的乐评认为，佩特连科接替西蒙拉特尔后变化尤其明显，拉特尔后期那种厚重低音仿佛深深扎入地下的声音，逐渐让位于佩特连科所追求的更加精致干净和透明的音响。此次伦敦的两场音乐会恰好把这种变化展示得相当充分，从埃尔加的温情到柴可夫斯基的白热化高潮，以及斯克里亚宾巨大而奢华的音响，佩特连科与柏林爱乐表现出的并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漂亮声音，而是一种惊人的清晰度、纪律性和结构控制力。在今天节目的补白时间内，请欣赏俄罗斯作曲家亚历山大·斯克里亚宾的 C 小调第三交响曲《神圣之诗》，作品43号。这是一部规模宏大的交响戏剧，三个乐章犹如一出大戏的三幕，分别名为奋斗、喜悦和神性的嬉戏。在今天节目的补白时间内，我们来选听这部交响曲的后半部分，由柏林爱乐乐团演奏，基里尔·佩特连科指挥。

0: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1: 架空是巴洛克重要的器乐题材，作曲家依托固定低音主题进行变奏，以此进行展现精妙的作曲技法。今天您聆听的G小调架空出自意大利巴洛克作曲家维塔利之手，作品凭借丰富多变的和声，极具张力的旋律线条，成为小提琴文献里戏剧性极强的代表作。

您现在欣赏的是意大利作曲家维塔利的《G 小调恰空》，小提琴家米尔斯坦与钢琴家巴尔萨姆以细腻的音色和对巴洛

0: 这个作品的深刻洞见，赋予了作品永恒的生命力。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音，我是谢立新，感谢您的收听。
1: 杏花楼月饼，海派国潮，舌尖荣耀。订购热线：5885-5476，6355-3777。

现在是刻不容缓。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放慢脚步，赴一场草木花海之约，卸下疲惫，听一段山野清风之旅。
2: 十月一日至七日，来上海辰山植物园，和秋天一起深呼吸，打卡巨型南瓜，徜徉万亩向日葵花海，在辰山山顶敲响祈福钟声。
1: 洞箫、非洲鼓、马头琴等自然乐器奏响治愈旋律，还有限时标本馆探秘、瑜伽、冥想等每日快闪等你邂逅。
2: 一张植物园门票，解锁一整天的自在松弛。
1: 2026辰山自然生活季，与文明同行，解锁治愈假期。详情可在经典947微信号查询。
3: 我是蔡国庆，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号，上海体育馆，我们热力开唱，让我们共同期待那一个美妙的夜晚，唱出我们心中青春岁月。
4: 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2: 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5: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6: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to the Albert Hall stage, re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2: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5: Valery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7: In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6: Roman is by John Elliott Gardner.
2: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8: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室内乐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本节目聚焦世界优秀乐团的室内乐音乐会实况，为听众呈现最纯粹、最动人的室内乐之声。今天的947爱乐厅室内乐现场节目为您播出的是林肯中心室内乐系列之舒伯特与贝多芬专场，以及伦敦维格莫小厅午间音乐会，麦斯基三重奏演绎舒曼夫妇与勃拉姆斯。节目的上半场，林肯中心室内乐系列之舒伯特与贝多芬专场，你首先将听到的是为钢琴四重奏而作的柔板与轮旋随想曲。舒伯特在20岁之前创作了数量惊人的音乐作品，11部弦乐四重奏、数不清的艺术歌曲以及短小的钢琴作品。

刚才您听到的是舒伯特的柔板与轮旋随想曲，钢琴演奏简佩莹，小提琴演奏本杰明贝尔曼，中提琴演奏保罗纽鲍尔，大提琴演奏大卫雷基罗。接下来我们将聆听贝多芬在1801年创作的 C 大调弦乐五重奏，创作时间就在他的第一套弦乐四重奏出版后不久。他在该作品第一乐章中的许多处理手法令人想起约瑟夫海顿，但贯穿始终的那种低语般的不稳定特质却是纯粹的贝多芬风格。在第二乐章柔板中，我们开始感受到和声的曲折变化。他在协奏曲中巧妙地运用了那多出来的一把中提琴，将其与大提琴结合，营造出浑厚的低音声部。而在中曲乐章中，我们发现这里的音乐预示了舒伯特在1820年代将创作的那些光彩熠熠的中曲。这是一个技巧极为精湛且幽默风趣的结尾，让人不禁希望贝多芬当年能尝试创作更多的中提琴五重奏。接下来请欣赏贝多芬为两把小提琴、两把中提琴和一把大提琴创作的 C 大调弦乐五重奏。小提琴演奏林昭亮和克里斯汀里，中提琴演奏马克霍洛维和约翰拉杰斯，大提琴演奏加里霍夫曼。

刚才您听到的是贝多芬为两把小提琴、两把中提琴和一把大提琴创作的 C 大调弦乐五重奏，小提琴演奏林昭亮和克里斯汀里，中提琴演奏马克霍洛维和约翰拉杰斯，大提琴演奏加利霍夫曼。今天节目的下半场我们将听到的是伦敦维格莫小厅午间音乐会，麦斯基三重奏演绎舒曼夫妇与勃拉姆斯。克拉拉·舒曼于1853年创作了他的三首浪漫曲，并提献给他敬重的音乐家朋友约瑟夫·约阿希姆。他们带着这几首作品巡演，尤其令汉诺威国王乔治五世欣喜不已。乔治五世觉得他们美妙绝伦，宛若天籁。三首浪漫曲描述的可能是克拉拉在创作这些作品时的那段时光，那是舒曼家中一段短暂而安稳的创作时期，就在罗伯特的精神健康急剧恶化之前。接下来请欣赏克拉拉·舒曼的三首浪漫曲，由小提琴家萨沙·麦斯基和钢琴家莉莉·麦斯基演奏。

刚才您听到的是克拉拉·舒曼的三首浪漫曲，由小提琴家萨沙·麦斯基和钢琴家莉莉·麦斯基演奏。罗伯特·舒曼的声乐套曲《诗人之恋》完成于1840年夏天，那是他多产的歌曲之年，同时也是他终于获准与他深爱的克拉拉结婚的那一年。但《诗人之恋》并非关于初恋的狂喜，他讲述了一个失去挚爱的复杂故事，交织着讽刺与失望。罗伯特当时或许正强打精神，准备迎接来自克拉拉那持反对意见的父亲的坏消息，但如我们所知，他们在9月就完婚了。米莎·麦斯基为大提琴与钢琴改编了其中的四首歌曲，捕捉了这些复杂的情感。随后，他又增加了一首名为《献词》的艺术歌曲，选自罗伯特的另一部声乐套曲《淘金娘》，这是作为结婚礼物送给克拉拉的一部声乐套曲。淘金娘花本身象征着

刚才您听到的是罗伯特·舒曼的声乐套曲选段，在灿烂明媚的五月，我愿将灵魂进入，我听见那歌声荡漾，在闪亮的夏日清晨，以及献词，由大提琴家米莎·麦斯基改编，由米莎本人和钢琴家莉莉·麦斯基演奏。今天我们已经聆听了克拉拉和罗伯特·舒曼的作品，是时候加入第三位作曲家了。克拉拉曾在日记中写道，他仿佛是天神直接派来的。约翰内斯·勃拉姆斯在初始这对夫妇时就创作了他的第一钢琴三重奏，他敬仰罗伯特·舒曼，却不得不压抑对他妻子的迷恋。这部充满激情的钢琴三重奏于1854年出版，但35年后他对其进行了修订，重写并删除了部分段落。那时罗伯特已经去世，整个境遇改变了约翰内斯·勃拉姆斯，这部修订版的钢琴三重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那份内心的动荡，关于爱与失去的一切形式。接下来请欣赏约翰内斯·勃拉姆斯的降 B 大调第一钢琴三重奏，由麦斯基三重奏完整组合，大提琴家米莎、小提琴家萨莎、钢琴家莉莉共同呈现。

刚才您听到的是约翰内斯·勃拉姆斯的降 B 大调第一钢琴三重奏，由麦斯基三重奏完整组合，大提琴家米莎、小提琴家萨莎、钢琴家莉莉共同呈现。音乐会的最后，麦斯基三重奏带来了返场曲目舒伯特的《你是安宁》。

刚才您听到的是舒伯特的《你是安宁》，由麦斯基三重奏演奏。以上为您播出的是林肯中心室内乐系列之舒伯特与贝多芬专场，以及伦敦维格莫小厅午间音乐会，麦斯基三重奏演绎舒曼夫妇与勃拉姆斯。今天的九四七爱乐厅室内乐现场节目就为您播出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西米德 APP 搜索九四七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九四七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九四七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制作孙一，统筹谢立新，监制于利亚晨曦，总策划钱运婷。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我是晨曦，我们下一期947爱乐厅室内乐现场节目再会。

0: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1: 当今国际乐坛红得发紫的男高音歌唱家弗洛伦兹，1973年出生于秘鲁首都利马，他走过的道路有一种共性，代表着那些远离西方音乐中心的艺术家的奋斗历程。他的父亲是一个秘鲁的民歌手，弗洛雷兹很小就学习吉他，和同伴们到城里的钢琴酒吧演唱自己所写的歌曲。15岁碰到了一位欣赏他歌唱才华的好老师，这是他人生第一位贵人，给了他一些多明戈和帕瓦罗蒂的磁带。弗洛雷兹进入国立剧院合唱团，参与了歌剧《魔笛》和《丑角》的表演，第一次接触到了西方的歌剧艺术。之后弗洛雷兹遇上了第二位贵人，他的老师，老一辈秘鲁男高音厄纳斯托·帕拉齐奥。正是帕拉齐奥把弗洛雷兹调教成一个成熟的艺术家。而发掘弗洛雷兹的指挥家是意大利指挥大师里卡多·夏伊，和他同台表演并录制专辑。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弗洛雷兹与夏伊合作演唱唐尼采蒂的歌剧《爱之甘醇》中极为优美的咏叹调《偷洒一滴泪》，这是男主角纳莫里诺思念爱人时所演唱的。

0: 偷洒一滴泪，由碧罗男高音环蝶哥弗洛雷兹演唱。10月18日，弗洛雷兹将登陆双子山星光音乐会，一场美轮美奂的星光下的咏叹即将上演。我们可以白天游世博文化公园，夜晚聆听拥有轻盈通透黄金嗓音的弗洛雷兹那迷人的演唱。我们所喜爱的迟一杰将作为嘉宾献唱，两位罗西尼男高音的同台演绎不容错过。购票请至大麦网，更多详情请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英和我谢立新感谢你的收听。
1: 你的阿基米德积分有多少？
2: 快攒了10000分喽！
1: 那可别浪费，这个国庆假期阿基米德积分商城正式营业，积分能当钱花。
3: 10月1号到7号打开阿基米德客户端，收听互动转发都能双倍赚积分，积分能换会员卡、音响、文创等好礼。
1: 这个假期打开阿基米德，把你的积分当钱花。
4: 有一种香，用料上乘，香气浓郁，融入中西方独特工艺，由各国大师精心萃取，书香传承经典，智慧尽情释放。翻开书本，品味书香。

0: 现在时刻晚间八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走出门的兴奋，推开窗的新鲜，忘却的是红尘烦恼，享受的是风景万千，烟柳画桥，大漠孤烟，彩舟云淡，叠嶂山峦，就这样用眼睛拓展我们的世界，用脚步延伸我们的地图，走，一起去旅行。
2: 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3: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4: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to the Albert Hall stage, re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2: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3: Valery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5: The Berliner Philharmonicum under Riccardo Muti.
4: Roman is by John Elliott Gardner.
2: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6: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优秀乐团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今明两天，您将欣赏到2025年爱丁堡国际艺术节上苏格兰一流古典品牌新锐指挥家马克西姆·艾美良尼切夫指挥的苏格兰室内乐团。他成立于1974年，和皇家苏格兰国家交响乐团一样，是苏格兰政府直接资助的五大顶级表演艺术团体之一。历史上历经萨拉斯特、伊沃·博尔顿、查尔斯·贝克拉斯、杰士提奇亚蒂这些名家率领，逐步形成了以本征古乐为内核，但同时又不拘一格、博采众长的特点。从2019年年轻的俄罗斯古乐指挥家马克西姆·艾美良尼切夫担任首席指挥，和首席客席指挥古乐专家安德鲁曼泽形成了完美搭档，将乐团的声誉推向了新的高峰。我们今天要欣赏的是2025年8月9日在爱丁堡的阿舍尔音乐厅，马克西姆·艾美良尼切夫执棒苏格兰室内乐团与合唱团，邀请六位出色的年轻歌唱家以音乐会的形式上演莫扎特的最后一部歌剧《迪托的仁慈》。这部歌剧在1791年9月上演后不到三个月，莫扎特就与世长辞。迪托的仁慈在莫扎特的晚期歌剧里面长期以来评价不高，被认为是向神圣罗马帝国的利奥波的二世加冕而写的应景之作。脚本带有18世纪正歌剧的套路，把剧中的皇帝塑造得犹如完人。莫扎特创作时也比较仓促，所以无论是演出、录音和音乐史的地位，迪托的仁慈远远不如魔笛以及另外三部达朋特歌剧。但到了20世纪末和新世纪，迪托的仁慈的热度回升明显，人们在这部正歌剧里品味莫扎特晚期风格。莫扎特大学者斯坦利·萨迪就说，迪托的仁慈是莫扎特以高贵和温暖的音乐来回应正歌剧这一特殊题材，水准极高。虽然迪托皇帝的性格很单薄，但核心角色实际上是维特利亚和塞斯托这对亡命鸳鸯，他们的挣扎、嫉妒、悔恨和无奈在莫扎特给他们俩写的音乐中体现得细腻而生动。下面就让我们来进入2025年8月的苏格兰爱丁堡厄舍尔音乐厅，聆听苏格兰室内乐团和合唱团演出的迪托的仁慈。今天播出第一幕，明天同一时间播出。